不过这四路人马困城，哪面你也收复不了啊。朱元璋说道：“二哥所言极是，但不知如何收复。”众将一听，心说：“这主公也喝多了，这是有病乱投医呀。”那吹牛大王能有什么办法呀？只不过说说而已。众人都看向胡大海，就听胡大海说：“我倒有一个办法，我有一个好友，啊，居住在湖口县，此人名唤丁德兴，人称造袍匠啊。我们两个自幼交好，他家的事情我都知道。那三州大帅赵世庸乃是丁德兴他父亲的义子，从小在丁家学艺，丁家对赵家有救命之恩，两家交好那是很深厚的呀。赵世庸对丁德兴从来是百依百顺，打不敢还手，骂不敢还口。我若去请丁德兴，哎，准能收复赵世庸。”朱元璋一听十分高兴，但又有几分不放心呢，便问道：“二哥此话当真？”胡大海说：“那还有假的呀，丁德兴叫他站着死，他就不敢躺着死，叫他跪着死，他就不敢坐着死。哎，只要丁德兴来了，准能收复赵世庸，在营内还可以添一员大将。那赵世庸如果归顺了咱们，就打开了援兵一条缺口，也免得重重受围，你看好不好？”下边的郭英一听，心说呀，这二哥又吹上了，可又不好说什么啊，当着众人也不能撅他面子。这时啊，就听朱元璋说：“但不知这丁德兴现在居何处啊？”胡大海说道：“嗨，他满身无益，可不愿为官，现在淮南一带活动。”朱元璋说：“既然丁德兴能退敌兵，你就辛苦一趟吧。”胡大海一摆手：“哎，那没关系，不过呀，我连来带去至少也得十几天的功夫，你们可得多加注意呀。”朱元璋说道：“但不知你从哪里突围？”“我呀，我从东门走，闯蒲金龙的营盘。”朱元璋说道：“二哥，要带多少兵去？”“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元帅说道：“本帅可派将送你一程。”胡大海摆手：“不用啊，不用送，我自己去。”朱元璋说道：“三万大军的营盘，二哥一人怎么闯啊？”胡大海满不在乎：“兄弟你放心吧，啊，我自有办法。”胡大海这就换了一身普通士兵的衣服，叫人备马抬斧，带好了盘缠银两，这就出离了东门。举目一望啊，蒲金龙的营盘守卫甚是严密，沟深壕宽。胡大海想：“我要是硬闯，准闯不过去呀，怎么办呢？”哎，他到现在还没主意呢。这胡大海要不怎么说是怪才呢，歪才，鬼点子多，但是他说要从这儿闯，怎么闯还不知道。正在这时，他低头一想：“哎，有了，我何不如此这般去做？”胡大海主意拿定，不慌不忙的直奔敌营而来。快到营门，就听见援兵大喊：“什么人？站住，别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胡大海说道：“等会儿，先别发箭，我是来找你们大都督蒲金龙的。”“你找我们都督干什么？”胡大海说道。“废话，有要紧的事要和他商量，要不然能找他吗？”援兵一看这位，这可能是来历不明啊。“哎，那好，你往后边退退。”军卒们往里通禀。

0: 功夫不大，只见营门大开，从里边出来200多名援兵，站立两厢。大都督蒲金龙身高过丈，膀阔腰圆，面似锅底，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环眼怒出眶外，塌鼻梁，翻鼻孔，四字海口，汗下一步刚然，扎里扎沙的，两道鸭耳毫毛是抓笔一般，头戴冰铁荷叶盔，身穿冰铁荷叶甲，内衬皂罗袍，背后八杆护背旗，大红的中衣，虎头战靴，坐下一匹乌骓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他催马闯出营门，来到阵前，用叉指点：“
1: 来者什么人？因何前来见我？”
0: 胡大海挂好了开山斧，满面陪笑啊，双手抱腕：“
1: 大都督一向可好啊？俺胡某这厢有礼了。”
0: 蒲金龙摸不清他是干什么的，看来人倒不像是打仗的样子，也不像是西吴的探马。
1: 你姓甚名谁？快快报上名来！你究竟要干什么？就直说吧。
0: 胡大海说了：“
1: 大都督，我今天来是有事跟你商量商量啊。我是江西湖口县的人，名叫胡大海。你没听说过我胡二法官吗？”
0: 这时就听蒲金龙一声大喊：“
1: 来人，把西吴的探子给我绑起来！”
0: 呼啦一下子上去几个彪形大汉，动手要捆。胡大海嚷道：“
1: 别捆呐、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援军说道：“捆上再说吧。”把个胡大海捆了个结结实实。
1: 回都督，捆好了。
0: 这蒲金龙冲胡大海瞪眼睛：“
1: 大胆探子，快快招来！”
0: 胡大海把脖子一梗：“
1: 招什么呀？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就把我捆起来了，我还说什么呀？”
0: 蒲金龙说：“
1: 你到此何干？”“
0: 哼，你还想听啊？咱们商量商量，你把我放开，我再讲好不好啊？”“
1: 你休得啰嗦，快快讲来。”
0: 胡大海心说：“可别把他惹急了啊，那时候掉脑袋是小，搬不来丁德兴，解不了襄阳之围，这可是大事啊。”于是他说道：“
1: 哎呀，我们到了襄阳还没站住脚呢，就听说你们来发兵来了，城里又无粮又无饷，人心惶惶，城内空虚，守又不能守，退又不能退，只好在城里忍着。我想这样的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再者说，我干嘛为他姓朱的卖命啊？”
0: 蒲金龙一听哈哈大笑：“
1: 呵呵呵，姓胡的，你别唬人了，谁不知道你同朱元璋是结拜兄弟，情同手足，你怎能弃他而走？”
0: 胡大海说了：“
1: 大都督，你不知道啊，我心里憋气呀、想我胡大海吴科长大摆神牛阵，跃马跳涧，打走陈野仙，救了朱元璋的命，谁知那朱元璋过河拆桥，自立西吴王，妄自尊大，把咱老胡扔在一边，平时连句客气话也没有。大都督，你想凭咱老胡的本领能咽下这口气吗？”
0: 蒲金龙问道：“
1: 那么说你想干什么？”“
0: 哼，这还用说，明摆着我要逃跑呗。”可是又一想，你们这大兵四面围得这么严，即便我出了城，你们也不能放我过去，所以我想和你商量商量，咱们交换交换。”蒲金龙就问：“
1: 交换什么？”
0: 胡大海说道：“我身带一宝物，换你一条路，放我过去如何呀？”
1: 胡金龙就好奇了，
2: 你身带何物？
1: 哼，你先放开我，我取出来你看。
0: 胡金龙一想，我断冰丁的营盘，他姓胡的是插翅难逃，放又何妨啊？回头冲兵卒喊了一声，
2: 来人松绑。
0: 这兵卒将绳索取下，胡大海说道，
1: 昨天晚上啊，我连夜把襄阳城内的兵力布防，明道暗道水路旱路画了一张详细密图，只要按照这个图攻打襄阳城，襄阳就垂手可得。我刚画好，真巧啊，今天早晨朱元璋就派我出来打探你们的军情，我一看正是好机会，我就带着图以打探军情为名跑了出来，到你这里献图借路，这叫礼尚往来，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呐、啊！你看这图上有条暗道，进襄阳最方便，你可以照此图先打进城去，抢个偷功，不知都督能否答应啊？这蒲金龙一听可太高兴了，暗想到，太师托托派我们四路人马包围襄阳，捉拿朱元璋，临行有言在先，谁先进城算谁偷功，拿住朱元璋者荣登王位。那三州大帅赵世庸勇冠三军，又有小陈平杨德善给他当谋士，恐怕抢先立功的就得是他们呢、啊、要不然就得是古伦铁木真，他有108尊红衣大炮，等炮车一到打了襄阳，我还是立不着头功，我正着急进不去城呢，这营中竟然来了个送图人，我若得了他的密图先进了襄阳，那时何愁功名不就呢？蒲金龙心中暗喜啊，说道，
2: 姓胡的，那如此说来你是献图来了？
1: 对了，
2: 那么你的图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呢。
0: 胡大海一边说着，伸手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来。
2: 蒲金龙说，哎呀，那既然这样，你就把它给我吧。
0: 胡大海却把图收回到手里。
2: 那这么给可不行。
1: 嗯，蒲金龙问道，
2: 那依你怎么办呢？
0: 胡大海说，
1: 这张图那是我提心吊胆豁出命画的呀，为的就是开小差远走高飞，我把图给你，你得放我过去才行啊，我把图给你了，你把眼睛一瞪生不让我过去，我不是还没辙吗？你就再放我回襄阳，我也活不了啊，
2: 咱可不能白忙活，你想要图咱可得先商量好了，你把营门打开闪出道路，咱们啊并马而行，你送我出去，出了后营门我再把图交给你，你攻你的襄阳，我回我的江西，谁也不吃亏呀。不是这样的话，我宁可一死也不能白献地图。
0: 那胡大海是否要出卖襄阳城的众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

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预防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同时如何通过科学正确的方式来调理。为此呢，慧宇也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中心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李霞主任。李老师你好。
5: 你好，慧宇老师。
4: 说到这个脑血管疾病，就刚才我们还在聊哈，在这一路上还说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高发的阶段，原因是什么呢？
5: 因为是这样，我们说人和这个自然呢，它是互相相应的。大自然呢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一年四季的变化呀，它也会影响到人体的脏腑啊、皮肉、筋脉骨啊等功能的活动。那么现代医学呢也有所研究，随着四季的变化呀，比如说我们的体温呐、我们的睡眠规律呀、我们的这个生物节律呀，都是发生变化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大自然呢对人体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4: 最重要的还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有关，气温上升了，体内的这个体液也会有变化，血管当中的这个血液也会随之而改变，当然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既然说到了这个导致我们脑血管的一些诱因，那么其实在临床当中这个时候应该也是我们主任最忙的时候吧，一般最近就是什么样的症状的患者比较多呢？李霞主任。
5: 是这样，到了夏天以后啊，我们说脑血管这个发病率啊又达到了一个小的高峰，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比较重的时候呢，会突然出现这种意识不清的状态，比如说这个一下子呼唤患者没有反应了，这是比较重的情况。如果比较轻的时候呢，这样的患者会出现一侧肢体的不好使啊，比如说是左侧的左胳膊、左腿儿，或者是右胳膊、右腿儿，那么这种这个偏身的，我们医学术语叫半身不遂。那么老百姓说半边俩身子不好使了，这是第一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呢，会出现偏身的麻木，左手和右手的感觉不一样了，右手的感觉可能稍微要迟钝一些，这是第二个症状。第三个症状呢，就是说话说不清楚了。老百姓说，那你怎么大舌头浪叽的呀？说话吐字不清，或者有一些平时这个能说出来的这个话，表达不清楚了。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比较明显的呢，就会出现这种说话的不利， 这个说话的不利索，我们说完了哈。第四种呢，就会出现这种口眼的歪斜。哎，一看这个患者嘴怎么歪了，伸伸舌头怎么偏向一侧了。那么当出现上述这五组症状的时候啊，大家就要注意了，您很有可能就得了脑血管的疾病。
4: 这些是主要症状。那么好像刚才很多的这个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脑梗啊、脑中风啊这样的一些词儿，就这样的一些疾病，是不是主任？
5: 对。
4: 那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季节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密切相连的。那么又出现了这些症状，这些是可以早期发现的，通过语言、肢体一些表现，我们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干预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是中医，是完全纯中医的这种干预手法吗？
5: 是的，其实中医啊，最主要讲的叫治未病，也就是说，在这个疾病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积极的预防它。像现在我们医院，大家也可以看看有治未病中心啊，这个就起源于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医的《内经》中的思想，叫做未病先防。那么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是要发生血栓了呢？比如说一过性的头晕，我在做事情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个头晕，持续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然后我不舒服了，我休息了，躺一会儿，它又恢复了。那么当这种一过性的头晕频繁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要注意了，这肯定是给你敲响警钟了，你要得血栓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还有的患者呢，会出现这种咱们前面说了，这个脑血管病患者会出现偏身的这个不好使或者偏身的麻木。有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这种一过性的偏身的不好使。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描述，哎，李大夫，我这个人有病特别能挺，我前两天吧，我这边俩身子都不好使了，都起不来了，我挺了一挺就过来了，现在又好使了。事实上啊，这个作为医生来讲，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给你敲响警钟了，你就是要得血栓了。如果这时候你还不重视它的话，那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很有可能就会找到你的。
4: 就是刚才您用了一个词儿叫一过性，这种症状在前期的时候它不是持续的，偶尔发现可能几天出现这么一回，那么你觉得它过去了好了，其实这个叫隐形的一个小地雷在身体已经埋下了，这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对于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更应该警示呢？
5: 那么这种现象啊，对于50岁以后的患者，尤其是有这种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是这个高血脂症的患者，或者你到医院检查过，你的血管条件非常不好，这样的患者一旦有症状，一定要及早就医。
4: 您刚才说到的血管的筛查，这时候是不是也包括我们的这个颈动脉的血管筛查呀，包括MR 的这个筛查都有必要做呢？
5: 您好专业呀，慧宇。
4: 跟我们的老师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因为他能看到我们微小血管的这个堵与不堵的问题，是不是？
5: 对，所以从神经内科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比较重视的一个是脑彩，所说的脑彩就是脑部血管的彩超，还有一个是颈彩，颈部血管的彩超。那么脑彩呢，主要看两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呢是看你这个脑供血量怎么样，也就是老百姓说我到底有没有脑供血不足啊，这是通过脑彩所检查出来的。第二方面要看你这个脑血管，脑部的血管有三根血管这个供血，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和大脑后动脉，那么主要看你这三根血管的狭窄的程度。这是脑部的血管彩超，还有一个呢是颈部的血管彩超。那么颈部的血管彩超呢，主要看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和前面一样，是看你颈部的血管有没有一个狭窄。第二部分呢比较主要，也是我们临床医生比较关注的，就是你颈部有没有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如果有这个不稳定的斑块，

0: 随着你这个情绪的激动啊，排便的用力啊，这个斑块啊很容易就脱落，随着这个血液循行到你这个脑动脉中，那么这时候你就容易发生血栓或者出血这样的症状。
1: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
1: 所以这个通过一个血液的血管的检查，脑采啊什么的，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哈。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伙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说到这个脑血管的防和治，其实预防更为重要了。平常的预防方式一般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因为一旦有中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特别想学几招哈。就平常您会有什么样的方式锻炼我们的大脑，然后预防脑病的这个发生呢？
0: 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这个中医是最重视这个阴阳平衡的，这个人体在阴阳平衡的这个状态下呀，它就会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我最喜欢拿这个秤来打比方，人就是一个秤，
1: 天平，
0: 一个天平，那么这个天平左边翘起来的时候，右边必然要压下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身体就失衡了，你一定要会得疾病，不光呢脑血管的疾病，还要得其他，比如说心血管啊内分泌啊等等。那么当这个天平通过这个中医的方法给它调整平衡了以后，那你的身体各项指标都会恢复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中啊，有很多患者是来这个以脑血管病来就诊的，比如说头晕，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中药给它调整阴阳平衡了以后，这患者下回来就说了，李大夫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都治啊，我这个大便你也给治好了，我睡眠你也给治好了，吃的你的药啊通身上下都很舒服，
1: 平衡了。
0: 对，其实啊，我说这不是我厉害，这是中医的理论很厉害，给你这个身体调整平衡了，不光你的脑血管病这个降低它的发病几率了，也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给您调整过来了。
1: 对，就是在中医的这个专家的眼中，脑它不光光是一个脑的这个，就是一个
0: 实质性的
1: 一个脑部，
0: 对，
1: 而是它可能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跟它有关的脏器都会涉及到，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心脑血管，是吧？就是心和脑它是不分家的。
0: 对，是这样的，在这个《内经》当中啊，这个说是心主神明。那么大家通过现代医学的这种解剖学呢，大家知道事实上脑是主人的这种这个意识的这个意识形态呀。那么所以说这个中医所讲的脑啊，也就是这个这个人的这种思维啊、意识啊、脑血管啊，包括它的一些功能啊，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1: 所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会与受益匪浅，跟我们的专家们学了不少的知识。我相信哈，我们的这个忠实粉丝们，我们的老铁们也有一样的，跟慧的感受一样的，还都是很受益。我们来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长春的张先生给83岁的老父亲咨询，父亲有头晕的现象。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慧宇，还是我。
1: 你好，这个父亲现在头晕到一个什么程度？
2: 我那个我问过一下李霞老师，那个李霞老师你好。
0: 您好，张先生。
2: 我爸今年80多岁了，爸都身体素质也不大好，就是上你家吧，都有一星期了吧，他就感觉就是我看我家那地板屋里边有点这么冤嘛，完我就领他到医院了，我还没等刚去到医院他好了，他这个现象吧出现了有2次了。我怀疑他是不是血压低，但是他现在吃那个贝塔利克呢。
0: 哦，他的心率现在是多少？
2: 他的心率就是我自从给他服完这贝塔利克吧，心率控制在也就64-65吧，每分钟。
0: 哦，他原来是有房颤吗？是贝塔利克还是有心率是吗？
2: 他原先吃贝塔利克吧，就是心率快，达到将近都达到200了。
0: 哦，是这样。
2: 完了住院。大夫让他吃的药物。
0: 那么他血压现在是多少呢？
2: 他血压现在我不知道，我上一天我要去买一个那个上医疗器械买那个测血压那个，我还没去呢。
1: 这个血压值非常有参考价值啊，张先生一定要抓紧时间买一个这个，或者到就近的这个社区医院量一下老人家的血压。
2: 但是他以前吧，他7-8年前吧，他得了一次脑梗了，在我们社区医院住过院，当时打的是奥扎，吃的是银杏叶。这么个情况
0: 是这样，您现在的这个老父亲的这种状况啊，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吃这个贝特勒克以后血压过低，因为贝特勒克对血

0: 也有这个降低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在家的时候，首先建议您测一下血压。在第二种情况，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有可能是这个脑血管的一瞬间的痉挛，给您敲响警钟了，老父亲可能要患病了，所以呢，还是建议您积极的到医院去就诊。这样我可以出
1: 一个小方法，是不是？您可以这个帮老父亲先记一下，好不好？
0: 是这样，慧姨，就是这个中医啊，他一定要看舌苔脉象的。就是说我可以建议在您看吧，就是在这个到中医院相关的中医院，然后那个及时的就诊吧。
1: 这样吧，我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李霞老师，您看行不行？回头可以跟您沟通一下啊。好，
2: 那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但是这个血压一定要尽早的去量一下，好不好？
2: 好了
1: 好
2: 了，好，
1: 我们再见。
2: 谢谢啊。
1: 回头把这位这个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李主任。我们说呀，养护好心脑太重要了哈，尤其是这个脑血管，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这个平常的日常的护理呀，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刚才慧宇还问了我们的主任一个问题，就平常我们怎么样的养护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养护预防方法好像都离不开吃穿住用行这样的生活习惯，是不是？
0: 是这样。
1: 那么养好脑血管，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那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啊，这个中医讲啊叫节情志。那么这个节情志呢，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的情志呀，要喜怒悲恐惊哈、忧思这七种。那么我们说，不论你是过度的高兴啊，过度的悲伤啊，那么这个都是对你这个脑血管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在你这个过度悲伤啊或者过度高兴的时候，你这个血压会有出现波动以后呢，对你这个脑血管会出现刺激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过度的悲伤哈，比如说某个亲人去世了，你过度的悲伤哈，休息不好导致血压升高了，那会影响到这个脑血管。那你过度的这个高兴哈、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了，范进中举是吧，这个过度的高兴之后，你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脑血管。所以说我们保持一个这个平和的心态啊，对于一个这个尤其是中老年人哈、或者是这个有这个这个心脑血管病史的患者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知道北方的老年人啊，包括我们家里的老爷子老太太，都有一个这个喜好，在饮食方面咸菜酱啊，这是离不开的。尤其进入夏天了，动不动弄一点小新鲜的小菜是吧，黄瓜呀、蘸酱菜啊、这小萝卜呀、然后就会配上这个酱。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不知道您身边包括您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和方法？
0: 哎，是这样的，包括我家的这个老人哈，每天这个鸡蛋酱或者是肉酱是餐桌上必不可少。
1: 就是觉得这个季节吧，热的时候人们的食欲可能会容易降低。
0: 对。
1: 那么一降低，哎，反倒有一些凉凉快快的，然后蘸一点酱的，很容易就是勾起我们的食欲。
0: 对，是这样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在勾起你食欲的同时啊，哎，它对你的脑血管是不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这个大酱中啊，含有很多的这个氯化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食盐的成分。哎，你这边吃着可能很过瘾，但是大家想一想，你每吃一口酱，你就多吃进去一口食盐。那么大家这个可能现在随着这个科学知识的普及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盐的摄入啊要限制，在正常人来讲呢，每天要小于6克。那么对于这种高血压或者心脑血管不好的这个患者呢，最好要控制到4克左右。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因为到了夏天呢，有一些这个比较愿意出汗的患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样出汗以后呢，这个会这个带走一些这个氯化钠的成分，那么这样的患者会出现低钠呀、低氯的这样的这个现象。所以对于这种大量出汗的患者，在夏季要适当稍微多补充一些这种这个食盐哈，可以就稍微多放一点这个做菜呀啊，多放一点食盐。
1: 您看啊，我们这个多吃了一口蘸酱菜，多了一口这个氯化钠，其实呢，这是我们能看见到的、感觉到的，口味上能感觉到，但是在血液当中还会有变化。你多了这个钠。

0: 那酱料，我觉得就算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成功了。
1: 对，蔬菜可以多吃一点。
0: 对，蔬菜可以。那么你原来可能是蘸一根蔬菜蘸一口酱，你现在就是两次的时候你蘸那么一下，总之减少一点，就是对我们健康迈进一步哈。说到这个脑部血管哈，这个而且是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在饮食上面我们要控制了。咸的东西要少吃，除了咸的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甜的东西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甜的东西啊，也对人体也不是很好。如果说这个有糖尿病的患者，那就更要注意了。那么大家想一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根血管泡在这个，一根这个橡皮管子泡在清水里，跟泡在这个糖水里，比如说你泡一年以后，你拎出来这两根橡皮管看一看，肯定泡在清水里的那根橡皮管子的弹性和韧性要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要是说多进食这种糖的成分，和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当然了，对于这种健康的这个人体，它是能够这个及时代谢出去这种糖分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您一定要少吃糖，甚至是不吃糖，保持一个您血糖的稳定。这样的话呢，能够降低你脑血管病包括心血管病的这种几率。
0: 是甜三分盐，我记得有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就甜和咸它俩是不分家的哈，所以你在吃一些甜口的这个糕点。

0: 一个这种平衡的状态啊，那么在这种这个气血运行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呢，你就很容易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所以啊，我们主张老年人在清晨起来之后，哎，喝一杯这个开水，然后呢适当的活动活动，让气血平衡了之后再进行一个适当的锻炼。
1: 嗯，就是这个运动的时间点节点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考究的，是吧？
0: 对，
1: 尤其是这个时候的老年朋友起得比较早，他们的睡眠的时间也比较短，经常就是可能4点多钟就已经醒了，晚上睡的时候呢睡得也比较晚，就他每天的这个睡眠时长可能都不及青年人的一半。
0: 对，
1: 那这个属于正常吗？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的脑血管的养护有没有影响呢？
0: 是这样，就是说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啊，睡眠时间逐渐减少，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规律。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刚生下来的小婴儿，他为了让他的神经系统发育完全，那么他基本上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是吧？那么随着这个人体的这种增长啊，这个年龄的增长，那么睡眠的时间是相应的减少的，但是每天呢也要保证5到6个小时的睡眠，如果少于5个小时的睡眠，那就有一点这个对不起自己了，
1: 太少了，这有点过了，是吧？
0: 对，
1: 那么中医一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这个脑血管病呢？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一般用一些什么样的配伍呢？
0: 是这样，比如说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最常见的这个人红头胖脸的时候哈，一看这个人脸总是通红的，然后呢脾气还非常的大，沾火就着。那么这种呢，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的这样的患者啊，他是最容易发生脑血管疾病的。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那个天平啊，一侧这个翘起来了，一侧压下去了。那么这个肝阳上亢的患者呢，他就属于阳亢盛了，那么阴不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是容易发生脑血管疾病的。我们要是通过这个中医的治疗，会通过这个中药给他进行调整，把他阴阳调整平衡了，那么在对于这种肝阳上亢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点这个天麻哈，配上菊花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平肝潜阳啊，然后呢代茶饮，这样呢可以导致调整这个阴阳平衡以后，他发生各种这个疾病的几率就降低了。
1: 虽然我们说到的是脑血管，但它其实已经涉及到肝脏的问题了，是吧？
0: 对，
1: 肝阳上亢。
0: 对，
1: 那我近期呢也看到一位朋友，他整个脸是红的，紫红色的。然后呢这个中医专家给他用的方式呢，就是一个肝胆泻火的方式。就是他整个人，他说我的脸就像着了一样，手也像是这个烧着了一样，控制不了的这种烦躁和烦热。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肝阳上亢
0: 比较大。对，
1: 那是什么样的诱因导致了肝阳上亢？
0: 是这样，这样的患者呢，平时呢，第一就是性格比较急哈，中医讲叫这个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呢在中医讲来说就属阳，火性炎上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好发脾气呀，头脑这个比较胀，这是第一个不好的习惯。第二个不好的习惯，这样的患者比较嗜食肥甘厚味，什么肥甘厚味？比如愿意这个吃大肥肉哈，比如愿意这个喝酒啊，比如愿意这个吃麻辣烫，那么这种不好的习惯呢，都会导致这个一个人肝阳上亢的。
1: 原因还是很多的哈。
0: 对，
1: 好，再次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分享。会养生会健康，咱们不见不散。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

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新。

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那8月8号呢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乡村少年儿童的暑期文体生活，

0: 8月7号在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那在宝山文化广场呢，开展了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吸引了30余名适龄学生踊跃报名参与，进一步丰富了辖区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1: 那活动中呢，志愿者讲解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带领孩子们呢就是进行热身运动。现场呢设置是跳绳和蒙眼敲锣和背对背夹球等趣味项目。带人闯关呢与团队协作相结合，活动呢全程秩序井然，那孩子们呢也是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在赛场相互配合并肩协作，那尽情享受呢运动的乐趣。现场呢是欢声笑语不断，氛围热烈浓厚。赛事间隙呢是志愿者穿插开展全民健身斗普科讲，普及呢每日适度运动的健康益处。那居家呢是简易锻炼方法，把健康生活理念融入了市趣味活动，实现呢是以运动育人，以科普育心。
0: 那此次活动丰富了少年儿童暑期的生活，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树立健康的运动理念。下一步，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体科普安全教育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供给，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卧虎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慰问演出。那近日呢，卧虎镇联合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卧虎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文艺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老年群体送上温情关怀。
1: 嗯，那演出呢也是在热闹喜庆的歌舞表演中开启，演员们呢属于是精神饱满，灵动的舞姿是昂扬的状态，迅速呢是调动起现场氛围。台下老人们呢是看着精彩的演出，脸上满是笑意。各类特色节目呢是接连上演，听着通俗动听的歌曲，不少老年人也是随之亲和附和，轻声附和。乡土气息浓厚的二人转属于是妙转趣横生，那诙谐的表演也是引得现场阵阵欢笑，掌声呢是此起彼伏。
0: 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演员们以文艺为纽带，把关心关爱送到老人的身边，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递出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与敬意，让老人们足不出院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切实体会到浓浓的幸福感。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锁定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的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量呢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

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烦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

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遵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是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呢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您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先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侗族的大歌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听见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

2000年会议成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待会儿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直到你那。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时刻不乐》。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燕姿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真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要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0: 小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

0: 到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3: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4: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3: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5: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3: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7: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业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成，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2: 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查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 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 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万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 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行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
0: 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

0: 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1: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3: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4: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3: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5: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3: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6: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7: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

0: 慢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8: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9: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 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斯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100名居民被迫撤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在1920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最高的领导人是徐世昌。徐世昌是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第一任大总统本是孙中山，被袁世凯给逼。

的退了位，袁世凯取代了，他算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老袁死后，黎元洪做了大总统。后来黎元洪被段祺瑞、张作霖合伙撵下台去，第三任大总统又改为冯国璋。这冯国璋呢，下台之后，第四任大总统就是徐世昌。您对这个人不陌生吧？徐世昌字儿叫菊人呐，跟袁世凯交情莫逆。想当年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袁世凯赠给他川资路费。徐菊人到了北京，考中了翰林。为了报答老袁知遇之恩，因此两人相交莫逆，堪称多头之后。几乎徐世昌这一辈子尽给老袁服务了。那么老袁死了之后，徐世昌照样在官场居官，后来被段祺瑞等人捧上了台，做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但徐世昌呢，是个文人，要讲究耍笔杆子有两下，要讲究耍枪杆子一窍不通。他怎么驾驭这些大小军阀、这些武人呢？徐世昌挖空心思想了个招，就在总统府的旁边成立个四存学会。什么叫四存？就是存人、存性、存理、存智。他还成立一个班子，动不动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利用四存的办法笼络全国的武人。其实啊，枉费心机，那些大小军阀耍枪杆子惯了，谁听你四存八存的，根本也没拿这个大总统当回事儿。可徐世昌呢，我行我素，你爱听不听，我按照我这本经验。咱举一个例子，这个南方政府是谁呀？就指的是广东政府，原来是孙中山先生，现在变成了蒋介石领导。南北双方一向不和，根本统一不了啊！各霸一方。这徐世昌呢，想要统一全国，对蒋介石、对南方政府以及南边的大小军阀，采取说服和谈的手段，尽量能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的咱就别打仗。他是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北方政府掌握实权的乃是段祺瑞啊。您对这个人更熟悉啊，那段祺瑞还了得吗？当年袁世凯活着，那个老袁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啊。段祺瑞在袁政府出任过多年陆军总长，培植亲信，直接掌握军权，而且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树大根深，门多故吏啊，那太多了，形成了一系叫皖系。

皖是安徽省的简称，皖系的领导人就是段祺瑞。实质上段祺瑞掌握着军政大权，徐世昌啊被架空了，是个空头支票，说了不算数。这个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全国，对南省绝不能客气，应当用枪杆子镇压。结果跟大总统徐世昌发生了矛盾，两个人争执不下。徐世昌那意思，不管怎么说，我是全国最高的领袖，我说话得算数，我反对使用枪杆子，谁劝我也不听。那段祺瑞也直拨了脑袋，心说你是大总统不假，但你得听我的，我说使枪使炮，不听我的就不行。结果矛盾是越来越深，到了1920年1月份的时候，正在这两位争执不下的关头，蒋介石居然从南方出兵。哎呦，这仗打得挺漂亮，蒋介石亲自指挥进兵湖南，没几天的功夫就攻下岳阳和长沙，举国震动啊，给了大总统徐世昌是当头一棒。段祺瑞乐了，怎么样？大总统你老主张和谈，现在人家动了家伙了吧？啊，把咱的地盘给占领了，这你还有什么说的？徐世昌闷口了，这才知道自己这条路线行不通，就得听段祺瑞的。在段祺瑞的操纵下，决定分兵两路对南省交战。这两路大兵一共数万呐，在出兵问题上还有摩擦。你看那阵那个事儿特多呀，错综复杂。那不像现在全国军队归统一领导，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会儿不同啊，那军队番号特别多，都各霸一方，都有个头，要不怎么叫军阀统治时期呢？不听全国的调动，光听主子的调动。现在就全国来说，小军阀咱不算，大军阀分成三大系，这三大系就是直系、皖系和奉系，鼎足三分。皖系的领袖段祺瑞啊，咱刚才说了，这段祺瑞手握重兵，除了他之外，直系的领袖是曹锟。曹锟也是袁大头手下五虎上将之一，也不简单呐。那么曹锟也手握重兵，因为曹锟是天津人，属于直系，他成了直系的领袖。至于东北三省奉吉黑，那还用问吗？那就是张作霖来的。现在张作霖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不断的扩张，也成了一系呀，可以跟直系皖系平起平坐。全国就分成三大系。对南方用兵的时候，
必须直系皖系兵力相当，那才行呢。大总统徐世昌经过仔细的斟酌，再三开会讨论，最后发下命令，命令直系大将曹锟为两湖宣抚使，率所部人马收复长沙，命皖系大将张敬尧为攻越总司令，率所部人马攻打岳阳，采取了个平衡，两路开始进兵了。咱还必须交代明白，这直系的领袖曹锟啊，不怎么地，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在五虎上将当中，他是人软货囊。那为什么成了一派的领袖呢？闹了半天，他手底下有一员大将啊，这员大将就是吴佩孚。你看谁手下不得有点铁哥们儿？他的顶梁柱就是吴佩孚。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这个人物可不简单了。想当年他是学文的，秀才出身，但是三次考举人都没考中，他对文学感到厌烦，故此弃文就武。吴佩孚这步走对了，在保定吴佩学堂，他的学习是名列第一名。毕业之后投靠了王士珍，哪知道这个王士珍呢不识人，没看出吴佩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给了这个小小的文职，在军营之中当文案，一个是学非所用，二一个是大材小用啊。吴佩孚深感不如意，因此转过年来他又投靠了北洋第三师，第三师的师长就是曹锟。你别看曹锟人软货囊，颇有伯乐之能，他一见着吴佩孚，发现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啊，两个人这一谈话，曹锟觉着这小伙子前途无量，因此破格提拔重用。这吴佩孚刚到北洋第三师就当上了营长，没过几年的功夫，在曹锟的重用之下，奔奔奔奔奔紧往上升，最后曹锟做了四省经略使，吴佩孚居然也做了第三师中将师长。吴佩孚是个有心的人啊，对于曹锟这种知遇之恩一辈子不忘，因此啊，他跟曹锟可以说血肉相连，为了曹锟，他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你想谁的不得有这么几个铁哥们，要没这种人也不行啊。那曹锟也真重用吴佩孚啊，拿他手下的军队来说，最棒的就是第三师，武器装备那都是一流的，他就叫吴佩孚做了第三师的师长吗？掌握直系的命脉，那吴佩孚也真给曹锟做脸，
多少年来

亲自率兵转战南北，真可说攻无不取，战无不克，成为常胜将军。现在在大江南北提起吴佩孚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称的是一员虎将。这个吴佩孚啊，治军甚严，跟一般的军阀截然不同。他所领导的军队，一个军纪要求的严格，相对的来讲比其他的军队那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吴佩孚能够以身作则，他反对娶三妻六妾，他本身就不干这种事。一不赌，二不嫖，第三没有嗜好，这就是难能可贵啊，在旧社会是哪儿找去？另外这个吴佩孚也不简单，他超出别人的地方还很多。比方说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住在北平吴家花园，就算养了老了。日本人侵占了华北之后，知道吴佩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打算请他出山作为傀儡，协助日本统治华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三次登门到吴家花园去请吴佩孚出山，但是遭到吴佩孚的严辞拒绝，不为名利所动啊。后来日本人一看这怎么办呢，耍了个缺德招，侵华军总司令跟吴佩孚谈话的时候，命记者把相片拍下来了，而且把这个相片在各大报纸上宣扬，无中生有，打算制造成既定事实，逼着吴佩孚出山。真是软硬兼施，吴佩孚终不为所动，到底没当汉奸，也没做卖国贼。就这一点来说，也可以说乱世之中的美誉呀，在军阀当中首屈一指，没有第二个。那么这是后话，咱先不说。现在的吴佩孚呢，还是第三师中将师长。那么曹锟这次对南省用兵，做了两湖悬浮使，奉命出战，曹锟根本不到前线去，就在保定一住，把大权交给吴佩孚，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你爱怎么打怎么打。这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啊，长驱直下，开进湖南，跟蒋介石的军队发生激烈战斗。这吴佩孚是真厉害，仅用了30天时间，终于大获全胜，收复了岳阳，收复了长沙，把蒋介石撵出了湖南。消息传到北京，哎呦，主战派欢欣鼓舞啊，特别是段祺瑞乐坏了。段祺瑞虽然是皖系的领袖，但是现在皖直联军对南方作战呢，不管哪一方打胜，对他也光彩啊。段祺瑞马上发表文章，诉说自己主战是非常正确的。含沙射影也攻击总统徐世昌软弱无能。这时候段祺瑞手下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也不简单，姓徐，叫徐树铮啊。

0: 这是近代史的名人呢、啊。徐树铮的外号叫小扇子，字比诸葛亮，但是说明这人脑瓜好使唤。他是忠于段祺瑞的，是皖系的主要干将。这徐树铮一看，趁此机会不掌握大权怎么能行呢？因此他来见段祺瑞，想出办法写文章攻击徐世昌，另外呢抬出段祺瑞四任国务总理，把当时国务院的代总理王世贞赶下了台，老段摇身一变又做了国务总理。那么对南方动兵打了胜仗了，对前方的将士应当奖赏啊，因此加封曹锟为川粤鄂赣四省经略使，重赏曹锟。另外呢任命张敬尧，就是皖系的嫡系呀、啊，作为湖南督军，统治湖南。那么功劳最大的吴佩孚呢，只得了个徒有虚名的扶温将军，别的赏赐一点也没有。后来这吴佩孚是越来感觉到越憋气，吴佩孚心说段祺瑞徐树铮真有你们的啊！我打的胜仗，赶走姓蒋的是我姓吴的干的，我的军队血染疆场，到头来我什么也没得着。你们皖系的张敬尧一兵一卒都没死，一枪一炮都没放，居然做了湖南督军，简直是欺人太甚。我吴佩孚岂能与你等善罢甘休？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老段又出任了国务总理，继续掌握实权。那个大总统徐世昌啊，就是个牌位，你别看高高在上，有职无权，任凭别人耍弄。段祺瑞赏罚不明啊，实质上他不糊涂，他有偏重性。比方说吧，对于他皖系的人他破格重用，张敬尧对南省运兵根本没出什么力，居然叫他做了湖南督军，掌握大权。有功的吴佩孚什么赏赐没有，仅给个挂名的扶威将军，那顶个屁用？吴佩孚能服气吗？在湘南驻兵，他天天生闷气，发牢骚。可是牢骚有什么用啊？不解决问题。那个段祺瑞根本不听那套，仍然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老段一向主张抓枪杆子，武力统一全国。他一想对南省用兵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呀，应当继续用兵，把蒋介石彻底消灭。马上他发布命令，让张敬尧、吴佩孚联合作战。哪知道命令一下，吴佩孚啊跟他大唱反调。本来吴佩孚也是主张武力统一全国的， 为了找茬嘛，闹别扭嘛。吴佩孚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也大唱和平解决全国问题，反对武力统一，在湘南按兵不动。这还不说，吴佩孚后来还来劲儿了，把他的第三师撤出湖南，屯兵洛阳。他走了，哎呀，段祺瑞一看火往上撞，心说吴佩孚，你小小的一个师长竟敢跟我顶牛，抗令不尊呢。但他对吴佩孚也无可奈何，命令张敬尧直系的不是想看咱们哈哈笑吗，咱们皖系的单打独斗，你给我撞撞脸，继续用兵。张敬尧整顿队伍还没等出发呢，这个消息被南方军队知道了，蒋介石一听，哦，吴佩孚走了，我最出头的就是老吴，老吴走了，我根本谁也不怕，重整残兵败将，嗷一声就杀进湖南，把这个张敬尧打的是丁盔卸甲，撵出湖南。蒋介石的军队又占领了长沙、岳阳等等城市，皖系当头挨了一棒啊！可见吴佩孚是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可以说在全国之内举足轻重。通过这件事情，直皖两系裂痕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了。吴佩孚屯兵洛阳，抽空到保定来见直系的领袖，他的主子曹锟。见着曹锟之后，吴佩孚是大发牢骚，跟曹锟说，你看清楚没，老段居心叵测，徐树铮安心不良，诚心拆咱们直系的台呀、啊！到了水火不可相容的阶段，大帅呀、啊，你应该当机立断，采取主动，消灭皖系，咱们独霸中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这曹锟呢？对吴佩孚言听计从，毛着大脑袋点了点头。子玉说的对，说的对，我也看出来了，老段对咱们绝没有好心眼子，不过跟老段撕破脸儿，这咱也得好好想想啊，皖系实力雄厚，咱们直系能不能对付得了他，这还在两说着，不打不把握的仗啊，我总觉着咱们有点人单势孤。吴佩孚说没关系，卑职早就替你想好了，我的意思，咱们联合各省的督军，共同对付老段。哦，那你看，什么人能跟咱们一起对付老段呢？我做的心里有数了，我摸了底了。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存，江西督军陈光远，安徽督军张文生都跟我有书信往来，如果要想采取联合行动，这四省督军都能参加。
4: 哦，不错，不过
0: 不过这四省的人马加在一块儿也不多呀，我总觉着对付老段还是力量不足。大帅，还有呢，最好最好的上策就联合奉系首领张作霖，要能把老张拉过来，我们直奉两系共同对付老段，那是不成问题呀、啊！好主意，好主意！哎呀，张小个子机警过人呐，他能帮咱的忙吗？据我所知，多年来他跟老段的关系可也不错呀。大帅，您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张作霖是个什么人，您心里没数吗？胡子出身，贪婪无厌，这个人朝秦暮楚，忽而是朋友，忽而就变成冤家，上午握手言和，下午就许动刀子，给他点好处他就得干呐。大帅，我们多给他好处啊，哪怕张小个子不同意呢。对，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就这样，吴佩孚、曹锟捏好了底儿，表面上要纪念追悼死亡的将士，因为这场大战死了不少人呢，实质上发下请帖，把那些人全请来了，特别派专员赶奔奉天去请张作霖。张作霖见了请帖之后，眨巴眨巴眼睛，这张小个子一双虎眼机警过人，一看心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张作霖一阵冷笑，好，好啊，我不去，我派个代表。他派谁去的？派的是参谋总长杨武霆，代表自己为特使赶奔保定。那么杨雨婷代表张作霖，那也说一不二，二号人物，他能出席就不错了。杨雨婷出席了保定会议，咱没说吗？追悼死亡将士是假的，掩人耳目。实质上，八省的代表秘密会议，结果达成一致的意见了，要共同对付段祺瑞和徐树铮，同时都签了字，画了押。杨雨婷签字之后，马上返回奉天，向张作霖如实做了汇报。您看我做的对不对？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哈哈哈哈，雨婷，太对了，我让你做我的全权代表，为什么呢？我就知道你做的就是我心里想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段祺瑞太有点专横跋扈了，我们俩交情归交情，敲他一下完全应该，对，做的对。张作霖对杨雨婷大加赞赏。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下，没说这个事儿复杂透了，勾心斗角。你别看张作霖跟段祺瑞关系不错，逢年过节还送礼。

书信往来频繁，实质上他们内部也有矛盾啊。张作霖看得很清，段祺瑞绝不是个省油灯，老想独霸中原。特别是段祺瑞的心腹爱将徐树铮，这个小扇子更不是东西。张作霖把这徐树铮都恨透了。想当年徐树铮以副总统为诱饵，把我张某人骗进中原，拿我当傻小子使唤。结果副总统我也没捞着，让他白使唤了一阵。这个仇到现在我也没报。大丈夫有恩必报，有仇是不饶啊。小扇子，你等着我的。这是过去的事儿。那么现在呢，段祺瑞这一做国务总理，任命徐树铮为边防军总司令，这职权可够大的。这徐树铮不仅把手伸进新疆、内蒙、山西、陕西，同时呢，对辽、吉、黑这三省他还想吞并。那张作霖能干吗？慢说碰辽吉黑呀，你就碰内蒙，张作霖都不满意啊。他一直把内蒙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他恨上段祺瑞和徐树铮了。这就是他赞成杨雨婷签字的主要原因。翻回头咱们再说曹锟、吴佩孚暗地之中做了手脚，八省达成一致协议，特别是张作霖表示支持他，腰杆子当时硬起来了，马上是调兵遣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身先士卒，率精锐部队往北京进兵。那北京是政治中心的，那么世上的事儿没有绝对保密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直系奉系做的这个事儿挺秘密，毕竟也有走漏消息的地方。这事儿传到徐树铮耳朵里去了。这小扇子徐树铮当时驻扎在库伦，徐树铮听密探向他一报告，他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哎呀，这曹的脑袋想干什么？吴佩孚想干什么？追到死亡的将士家的，实质上他们打算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对付我们皖系，也不知道段公知道不知道，察觉没察觉。徐树铮在得到报告的当天马上下了命令，从边防军中抽出5万精锐，挥师南下。徐树铮坐上汽车呀，风是风，火是火，先一步赶到北京。到了北京，团河来见段祺瑞。你看段祺瑞啊，住的地方还挺多，他是国务总理，有时候住在北京公馆，有时候住在城外。团河是他的卫队驻扎的地方，所以徐树铮呢到这来见段祺瑞。见着面之后，他把得到的消息一五一十一说，段祺瑞冷笑一声：“

0: 绝雌雄，我利用这个机会彻底消灭直系，要独霸中原。耀章，你带回多少军队了？
1: 5万。
0: 嗯，数量还不小。我命你为前敌作战总指挥，马上调动军队，瓦战壕打。那个年头军阀混战，啊，因为点小事就枪的人炮的人，上午打的人仰马翻，下午就许坐在一个桌上碰杯，你就这么回事。段祺瑞一声令下，小扇子徐树铮摩拳擦掌，瓦战壕运动军队，直系皖系眼看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双方都投了血本了，离着北京不远呢，都出动了数万精兵，战争是一触即发。老百姓一看呢，我的天哪，又要打仗，携男带女是四处逃难，倒霉的是谁呀？老百姓，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只有一个办法，逃命要紧。真是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啊！中原的天空密布战云。可就在这时候，咱们说这个大总统徐世昌，你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总统啊，虽然没权力，名分在这儿呢。徐世昌一看要打仗，这家伙一打起来，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后果不可收拾。我怎么向国外这些友人解释呢？我要不管吧，我这个总统还有什么用？管吧又管不了，这是怎么办？把这徐大总统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啊！哎，眼睛一亮，有主意了。他一想，直系跟皖系这两大系谁也说服不了，唯一说服了的够身份的只有东北王张作霖，干脆我把张作霖请进中原吧，让他做调停人，制止这场战争啊！就这么办。大总统徐世昌马上写了封信，命人送到奉天请张作霖调停。张作霖都料到有这手，在奉天帅府里头抽着烟，烫着脚，美了八分，唱着京戏，他正享福呢。不啦，大总统有秘籍。张作霖眯缝着眼睛点点头，念。他看不下来，副官长给他从头到尾一念，张小个子乐了，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我就知道有这一手，正中下怀。张作霖赶紧叫人把他脚擦干净，穿着一双拖鞋，传我的命令，在帅府会议室开会。一声令下如山倒，15分钟之后，外面汽车滴滴滴滴一响，手下心腹陆续来到，孙烈臣、张景惠、袁金凯、张世义、吉金存、阚朝喜等等等等等全到了。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在会议室这等着，一会儿文武大员100来人全都到齐了。张作霖一摆手，坐坐坐坐坐坐，妈了吧。

0: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拌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2: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1: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3: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

0: 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1: 学制暂定小学为四二制，中学为三三制。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
1: 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聚焦热点事件。
4: 关注重大案件，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锁定《警法在线》。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大棚改住房被拆除，承租人起诉出租人能否获得赔偿。 根据广东省公安厅的消息，7月28号凌晨，广东省公安厅采取异地用警合同作战的方式，统一开展专案收网行动，一举打掉了盘匿在汕尾海丰地区以彭某全、彭某曾为首的涉走私违法犯罪团伙，还有以叶某新、叶某汉为首的涉黑的、涉恶的犯罪团伙。截止到28号的上午12点，一共抓获这个团伙犯罪嫌疑人127名，涉案的6名核心对象。 向悉数落网，捣毁涉黄涉赌以及非法盗挖开采砂石等涉案场所5处，查扣涉案车辆、作案工具一大批。据了解，上述违法犯罪团伙通过公司化运作，以私养黑、以黑护私，在汕尾市海丰县是隐匿盘踞20多年，涉嫌走私、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支、非法拘禁、非法采矿、非法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等多类的 突出违法犯罪，通过插手工程、欺行霸市、非法采砂等手段大肆敛财，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7月30号的下午，乐山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公安机关30号在木川县黄丹镇的山中搜索，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符合高坠死亡特征，经现场勘查、技术检验和 DNA 检验鉴定，系犯罪嫌疑人木川县公安局某派出所民警，现年36岁的李某。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7月26号，李某在持枪击伤2人，持械杀害3人之后逃匿。记者从木川县公安局了解到。 伤者分别是女性杨某以及其堂弟，死者为杨某的子女和他们的爷爷。据了解，李某与杨某于2020年的年底相识，并建立情人关系，二人还有一些金钱往来。记者从医院了解到，目前一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

0: 另一名伤者仍在全力的救治当中。曾任王振华猥亵女童案的主审法官的唐敏，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月28号，上海市纪委监委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虹口区纪委监委发布了这一消息。据官方简历显示，今年53岁的唐敏任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曾任普陀区法院的刑厅厅长，期间于2013年4月获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唐敏还是普陀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大棚改成住房被拆除，承租人起诉出租人能否获得赔偿。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刘宝平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大棚改成住房结果被拆除了，承租人起诉出租人要求赔偿，到底能否获赔。
3: 承租人是李先生，案子的出租人呢是王先生。在2016年9月份的时候呢，双方就是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当时约定呢，就是这个出租方呢将某处的1到8号砖混岩棉库房及附属用地，库房的建筑面积呢大概是5170多平米，然后总用地面积约是18.15亩，用于乙方。
4: 乙方就是
3: 承租方。
4: 承租方，
3: 对，承租方。作为办公啊、生产车间、居住和库房来使用。
4: 那这个房子，李先生刚租的时候，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处于什么状态？多大？是空闲的？挑高有多高？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能跟大家说一下？
3: 当时承租的时候，根据他们承租案件过程中提交的照片来看的话，1到8号嘛，也就是说总共8个独立的，从外观上来看的话，像那种库房。挑高呢大概有两层楼那么高
4: 啊。那这1到8号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吗？一大片呢，还是说一个单独的？
3: 独立的，就是1号独立的，然后中间呢会有间隔。对，要是比较统一，然后统一的是砖混岩棉结构。提交照片显示的这个房屋，也就是说租赁标的物，地面都是硬化的。
4: 当时约定的，比如说租金是多少钱，租赁期限是多少年？
3: 它的租期呢，按照合同约定是15年。从2017年1月1号到2032年1月1日。
4: 租的够久的。
3: 对对对，15年。也没有超过这个租赁合同约定的这个租期的这个上限。租金的标准呢是每年90万元。
4: 一年一交吗？
3: 一年一交，先交款再用房。也就是说约定的方式是上付款，就是交完钱以后再开始用这个房。
4: 那合同签订了之后，一年的租金就一次性李先生就给王先生打过去了。
3: 合同签订当日支付了是30万，2016年10月14号，然后又支付了剩余的60万元。也就是说在合同租约定的这个租期起始日之前，已经就是说90万的一年的租金已经支付完毕了。
4: 租了这么多这么一大片房子以后，我们这位李先生拿这个房子到底做什么了？他有没有进行改造啊？后来这个房子到底用作什么用途？
3: 这也是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承租人也就是李先生在承租了库房以后，然后对库房做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一个改动，把每一座库房给改造成，刚才介绍的时候不是提到吗，说这个每一个库房的这个挑高大概有2层楼的这么高，他就把这个库房每一个库房改造成上下2层单独的出租房，然后1到8号总共改造出的房间大概有150

0: 四间。
1: 这么多？
0: 一个出租房的面积，一间房也不是很大。
2: 如果算的话，应该有三十多平米。
0: 三十多平米。
2: 改造好以后就是对外出租，然后开始人员入住。
0: 嗯、就是李先生他因为。他把这个一到八号这个房子做了这么大的改动，
2: 嗯，
0: 那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2: 改造工程呢，他主张是投入损失380多万。
0: 那到底这个纠纷的缘起，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回事儿？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数呢？
2: 北京市呢，整个范围内，然后开始检查这个火灾隐患，这个房屋所在地的那个当地政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情况。发现就是说租赁的标的物，它原来的属性应该属于农业大棚，这种改造没有经过相关政府的那个批准，房屋所在地也是租赁标的物所在地的那个政府，然后向这个房屋使用权人以及所有权人发出了那个相关的整改通知，要求他们那个要恢复大棚房的原始属性。
0: 恢复原始属性就意味着说这个房子要恢复成大棚的样子。
2: 对，要彻底恢复。
0: 大棚我们一般这个通常理解就是那种塑料大棚喽，啊，这个地面是这种土地，然后有这种薄膜覆盖，是这意思吗？
2: 对，至少就是说你大棚内部你要符合耕地的这个种植的这种属性，因为刚才提到，然后在出租人对外出租的时候已经对这个大棚房做了改造，就把那个大棚房的内部全部硬化。在这个发出这个限期整改的通知以后呢，过了这个期限以后，然后这个房屋并没有恢复原状，当地的那个政府就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然后对这个应该说是没有经过审批的，应该是一个违法建设，然后进行了一个强制拆除。拆除以后呢，这个承租方与出租方就相关损失的事宜在协商过程中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样呢，承租方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的诉讼主张呢，下面几点：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0: 因为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下去了，
2: 租赁标的物已经灭失，已经被强制拆除。第二项诉讼请求呢，要求这个出租方退还承租方的房屋租金是90万元，比如说刚才已经提到的，说不是已经交了90万元的那个第一年的租金嘛。第三项呢，是判令出租方赔偿这个承租方的装修改造以及添加相关设备设施遭受的经济损失是380万2597元。
0: 那他这个强制拆除的时候，是不是这些一到八号房里其实还是有人在住的？
2: 强制拆除的时候，有，就是说在8月2号，然后发的通知，然后拆除的时间是8月11号。那这个期间呢，承租方就对他的次承租人，也就是说他隔出来的每一间房屋的这个承租人，然后做了一些安慰啊，然后清退。
0: 他在这个李先生说啊，在这法庭他没有说，他最初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房子本身它实际上是这种耕地，实际上是大棚？
2: 清拆过程中呢，承租人对房屋的原始属性提到的是他并报了，然后他在查看这个租赁标的物当初拍摄的照片显示的一到八号标的物，已经地面全部是水泥硬化。当时他承租的时候，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始属性的话，应该理解为这个库房，有点库房的那个性质。再补充说一点啊，就是说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刚才说的这几项诉讼请求，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不是说的是解除双方的这个租赁合同了，然后在听审过程中呢，根据法庭查明的情况，经过法院释明以后，也就是说承租人将他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诉讼请求做了一个变更，然后呢，第一项就是由解除这份合同变更成为确认双方签订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第二项呢就对应的把要求退还的租金改成了房屋使用费。
0: 被告方啊，就是我们这个一到八号房这个出租人，那么他在庭审的时候他是什么意见呢？
2: 作为出租人呢，他在法庭答辩的意见是说，当时他一共建了是10套大棚，其中呢一到八号编号一到八号的出租给了这个承租人李先生，9号和10号呢还是保持了这个大棚的使用性质。他认为他的这个房屋并不属于违法建设，是因为这个承租人对其进行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改造，用于居住式的公寓，所以才导致他的房子变成了违法建设。他认为呢，是按照双方合同特别的约定，就是不得改变房屋的用途，主张认为这个双方这个合同是有效的，所以说他只同意是解除合同。

0: 不同意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也不同意支付李先生主张的这个经济损失，因为他说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约定的是库房同时可以办公居住，认为不需要再进行任何的装修改造就能够达到这个使用的这个用途。
1: 那这个违法建设等于说是政府部门认定这个一号到八号算是违法建设了。
0: 2017年8月2号这个当地人民政府发的这个通告里面的内容是，农业设施大棚的管理者或者所有权人，本行政机关调查发现，你在未取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大棚的使用性质，严重影响了周边环境。就是上述大棚的管理者和或所有权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5条，本行政机关责令上述大棚的管理者或所有权人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并恢复土地原貌，接受复查。
1: 那么这起案件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咱们最终归纳为哪几个方面？
0: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合同的效力问题，第二个使用费是否需要退还的问题，第三点就是承租人，也就是本案的原告主张的损失的认定。
1: 那咱们就一一跟大家分析一下。那您先说说这个合同的效力哈。
0: 合同的效力呢，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那个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是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那本案中呢，租赁的标的物系那个出租人，也是这个王先生，擅自将农业大棚改造而成的砖混岩棉库房。就是说这个出租人的改建行为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并且租赁标的物已经经过相关行政部门认定为违法建设并强制拆除。所以说综合上述双方出租人王先生与承租人李先生就租赁标的物签订的这份房屋租赁合同应为无效。
1: 那既然是无效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整个要回复到他们双方签订合同之前的这个状态？
0: 租赁合同无效，
1: 已经交了钱你要还啊，要损失有损失你得赔，是这意思吗？无效意味着什么呢？
0: 本案中涉及到这个租赁合同无效，那就涉及到一个刚才第二个争议焦点和第三个争议焦点，占用使用费如何来支付，该支付多少，是否需要退还，损失如何来认定的问题。
1: 对，那咱们第二个跟第三个也跟大家说一说。
0: 按照那个法律规定呢，租赁合同无效的承租人仍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占有使用费。那本案中查明呢，在租赁标的物拆除后，出租人已经向承租人退还了，就拆除之后，但是他支付的租金还没有用完的这一段时间的费用，共计是37.5万元，退还给了这个承租人。立案之前双方已经就这个款项，但是承租人呢在庭审中认为呢，这个37.5万元是对他的一个相应补偿，但是经过法院审查呢，认为他这种说法是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的，法院没有采信。
1: 但承租人说你要退我90万啊，你要退返还我一年的租金啊。
0: 那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说虽然租赁合同无效，但是你已经占有使用了这个租赁标的物，那对应的你应该支付相应的使用费，租赁标的物拆除之前的占有使用费，作为承租人还是应该向这个出租人支付的啊，
1: 就是8个月左右是要该付还付的。
0: 对，综合上述两点呢，一个就是说已经将未使用期间的费用已经退还，那使用期间的费用又应该予以支付，这样的话对于承租人要求退还的90万元的使用费的这个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没有支持。对，
1: 第三个就是承租人的损失，因为他这损失的确也不小，因为他也改动的很大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一块到底要不要赔呢？
0: 对于就是说承租人主张的损失这一块呢，法院审理后认为应当依法由双方按照相应的过错来分担。具体理由有下面几个方面啊，就是本案中根据就承租人提交的这个照片，可以认定他对这个租赁标的物装修和改造的规模非常大，而这个出租人呢，作为这个租赁标的物的管理者呢，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对这个承租人的这个上述行为提出过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视为这个承租人对租赁标的物进行装修改造是默认的，因为双方呢在租赁合同里面对于装修费用的这个处理没有做出明确约定。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那应该按照双方的这种过错来分担这个装修损失。这是第一点论述的理由。第二点呢，就是王先生作为租赁标的物的出租方， 对于租赁标的物的来源以及性质，
1: 嗯，
0: 他是明知的，也说知情的，因为他从这个租赁标的物的原始取得上，他这个对这个是应该是知情的，
1: 嗯嗯。
0: 那他在没有经过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个租赁标的物从农业设施大棚，
1: 嗯，
0: 改造成了绵延专款的这个库房，对外出租，从这个角度来讲，法院认定这个出租方王先生应该对于这个双方租赁合同无效的这个后果负主要的责任。承租方呢，也就是说本案的这个原告李先生呢，
1: 嗯，
0: 他在签订及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啊，对于合同无效的这个后果呢负次要责任。
1: 嗯，
0: 具体的责任比例呢，法院认定出租方王先生负60%的责任，
1: 嗯，
0: 这个承租方李先生负40%的责任。
1: 嗯，
0: 第三点就是说，根据李先生就损失一节提交的证据，法院审查以后认为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尤其是能够与他的银行流水交易明细相互印证的这个支付费用，这一部分的可信度较高，这一块本院予以采信。同时呢，结合就是这种个人之间装修交易习惯，承租人李先生在这个装修过程中存在现金支付款项的合理性，所以说参照其提交的证据，同时考虑到交易习惯，并且扣除其可以自行拆除的部分设施设备的费用以后，最后法院酌情认定的承租人李先生的损失金额为150万元。然后再按照双方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责任比例，那这样的话，出租人王先生应该按照其承担的责任比例向李先生赔偿损失是90万元。
1: 嗯。
0: 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来讲的话，
1: 嗯，
0: 对于装修改造的费用应该要通过启动鉴定的这种方式来确认，
1: 对啊，
0: 因为这个比较公正比较客观，嗯，
1: 但是
0: 本案是
1: 没法鉴定了，
0: 对，租赁标的物已经被强制拆除，嗯，无法做一个当时的一种造价鉴定，这样的话只能结合就是说原告方承租方提交的他在装修改造过程中留存的一些供货合同啊，采购合同啊，
1: 嗯，
0: 装修合同啊，以及与之对应的他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去做一个参考。同时呢，因为他改造成的是一个居住式的公寓呢，
1: 嗯，
0: 里面有涉及到可以移动的、可以自行拆除的一些设备，
1: 啊，有些你是可以之前把它搬走的。
0: 对对，就是说在强制拆除之前，你有一个减少损失的这么一个义务，
1: 嗯，
0: 啊，防止损失扩大的这么一个义务。这个过程中呢，考虑到它的包括房屋间数，然后初步认定呢，它每一间房的这种装修损失约10000元，合计150万元。
1: 哦，房子里面一些家具啊，你可以把它搬出来，然后可能
0: 对里面有涉及到配备的一些床呀，

0: 判驳回一审原告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审审理以后驳回了这个出租人的那个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觉得不管是怎么说，这个承租人啊，把你租了这么一个房子，而且隔成了这么多小间，租给一些外地来京务工人员，本身就有安全隐患、消防隐患，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哈。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事儿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0: 第一点就是说，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尤其是像这种面积较大，要严格的审查房屋的权属凭证，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合法性，我觉得作为承租方是有一个必要的审查审慎义务的。承租人在改造居住式公寓并且对外出租的这个行为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的，人员比较集中，相应的这个改造没有一定的那个对许可，包括那个消防设施也不是很完善，存在较大的那个安全隐患。
2: 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那8月7号呢，我们迎来了立秋的节气。提到立秋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提到这个贴秋膘。那么这个时节的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任何地方流。
0: 秋天呢是很燥的，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我们平常讲的这个贴秋膘呢，其实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是并非是要多吃大鱼大肉。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呢，建议多吃菜花和芹菜。

夏秋交替这个时候呢，气候是变化无常的，而且呢人体一时的难以适应，这个时候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的这个量呢比大白菜和豆芽菜都要高3到4倍，是可以预防感冒的。

季节交替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尤其是对于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适应，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有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那么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也有像豆类和菌类，那么是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稳。
0: 当然我们提到这个贴秋膘的时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贴秋膘其实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这个要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比如说痰湿体质或者是脾胃功能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这样的人群呢，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特别燥，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被头晕啊、牙疼啊，或者是牙龈肿痛、喉咙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困扰，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那么鸭蛋呢，它有养阴生津、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要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把早餐里的鸡蛋换成鸭蛋。

有很多朋友肯定是认为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了，但是专家表示呢，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而且这个咸鸭蛋当中的咸的这个咸蛋黄当中的这个油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的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这个盐呢，还可以代替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前天其他咸味儿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群来食用。专家提示说，这个咸蛋本身呢，可能已经带有咸味了。这个本身呢，就是已经带有咸味了。那么这道粥呢，就不需要再加盐或者是生抽等这样的调味品去调味了。而且当天我们吃了这样的粥之后呢，炒菜的时候就要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

那么这款粥呢，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就是需要咸鸭蛋，然后干百合，还有是去芯儿的莲子，还有干牡蛎，还有生姜和大米。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咸鸭蛋的蛋清给它切碎，然后蛋黄呢给它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和莲子、百合、姜丝呢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加入咸鸭蛋，不需要调味儿，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那么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咸鸭蛋呢建议每天食用量呢不超过一个，像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呢每天不超过半个。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在这个秋天这会儿呢，比较适合吃这样的两种水果，第一种是梨子，第二种呢是枇杷。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像嗓子干痒啊、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呢，是有助于清肺化燥、化痰止咳的，可以洗净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
1: 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白。
0: 枇杷呢，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去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止渴、除烦。那么在吃水果这方面，我们在秋天之后呢，立秋之后应该注意，就是尽量的少吃西瓜等这些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了脾胃，引起腹泻。

另外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夏去秋来，那么秋老虎呢仍然是存在的，燥气渐生。那么养生的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以适当的摁一摁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长按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和嗓子不适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就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的地方，长按的话能够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秋燥，所以这个时候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所以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另外呢，其实开怀大笑也是一种这个养肺的好方法，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非常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伸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可以增加肺容量。

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那么要尽量的避免吃辛辣的食物。如果吃辛辣的食物呢，是对肺不利的。我们要少吃一些辣椒、生姜这样的，而且烧烤也要少吃，可以多吃一点像莲藕或者是百合、银耳，以养筋润燥、生津止渴和润肺止咳为主。

养阴滋阴呢是立秋号的首要任务。那我们最好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锻炼的方式呢，尽量选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散步啊这样的，千万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避免中暑。另外一天当中的养肺的黄金时间为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和快走，帮助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0: 还有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头发湿着的情况下睡觉呢，会使头发当中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还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说避免是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0: 另外呢，立秋之后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就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

另外就是说，虽然立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中午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开空调，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避免皮肤直接被吹，尤其是敏感的部位，比如说像脖子啊，这个脖颈处，我们可以用丝巾来适当的稍微遮挡一下。另外立秋之后呢，要防秋老虎，我们可以晚间泡泡脚以解暑热，同时也助于有助于入眠。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预防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问题，同时如何通过科学正确的方式来调理。为此呢，慧宇也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中心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李霞主任。李老师你好。
5: 你好，慧宇老师。
3: 嗯，说到这个脑血管疾病，就刚才我们还在聊哈，在这一路上还说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高发的阶段，原因是什么呢？
5: 因为是这样，我们说人和这个自然呢，它是互相相应的。大自然呢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一年四季的变化呀，它也会影响到人体的脏腑啊、皮肉、筋脉骨啊等功能的活动。那么现代医学呢也有所研究，随着四季的变化呀，比如说我们的体温呢、我们的睡眠规律呀、我们的这个生物节律呀，都是发生变化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大自然呢对人体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3: 最重要的还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有关，气温上升了，体内的这个体液也会有变化，血管当中的这个血液也会随之而改变，当然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管。既然说到了这个导致我们脑血管的一些诱因，那么其实在临床当中这个时候应该也是我们主任最忙的时候吧，一般最近就是什么样的症状的患者比较多呢？李霞主任。
5: 是这样，到了夏天以后啊，我们说脑血管这个发病率啊又达到了一个小的高峰，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比较重的时候呢，会突然出现这种意识不清的状态，比如说这个一下子呼唤患者没有反应了，这是比较重的情况。如果比较轻的时候呢，这样的患者会出现一侧肢体的不好使啊，比如说是左侧的左胳膊。左腿儿，或者是右胳膊、右腿儿，哈，那么这种这个偏身的，我们医学术语叫半身不遂。那么老百姓说半边俩身子不好使了，这是第一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呢，会出现偏身的麻木，左手和右手的感觉不一样了，右手的感觉可能稍微要迟钝一些，这是第二个症状。第三个症状呢，就是说话说不清楚了。老百姓说，那你怎么大舌头浪叽的呀？说话吐字不清，或者有一些平时这个能说出来的这个话，表达不清楚了。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比较明显的呢，就会出现这种说话的不利，这个说话的不利索，我们说完了哈。第四种呢，就会出现这种口眼的歪斜。一看这个患者嘴怎么歪了，伸伸舌头怎么偏向一侧了。那么当出现上述这五组症状的时候啊，大家就要注意了，您很有可能就得了脑血管的疾病。
3: 这些是主要症状。那么好像刚才很多的这个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脑梗啊、脑中风啊这样的一些词儿，就这样的一些疾病，是不是主任？
5: 对。
3: 那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季节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密切相连的，那么又出现了这些症状，这些是可以早期发现的，通过语言、肢体一些表现，我们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干预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是中医，是完全纯中医的这种干预手法吗？
5: 是的，其实中医啊最主要讲的叫治胃病，
3: 嗯，
5: 也就是你得预防它。像现在我们医院大家也可以看看有治胃病中心啊，这个就起源于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医的内经中的思想，叫做胃病先防。那么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是要发生血栓了呢？
3: 嗯，
5: 比如说一过性的头晕，哎，我在做事情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个头晕，持续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哎，然后我不舒服了，我休息了，躺一会儿，它又恢复了。那么当这种一过性的头晕频繁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要注意了，这肯定是给你敲响警钟了，
3: 嗯，
5: 你要得血栓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还有的患者呢，会出现这种，咱们前面说了，这个脑血管病患者会出现偏身的这个不好使，或者偏身的麻木。有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这种一过性的偏身的不好使。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描述，哎，李大夫，我这个人有病特别能挺，我前两天吧，我这边俩身子都不好使了，都起不来了，我挺了一挺就过来了，现在又好使了。事实上啊，这个作为医生来讲，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给你敲响警钟了，你就是要得血栓了。如果这时候你还不重视它的话，那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很有可能就会找到你的。
3: 就是刚才您用了一个词儿叫一过性，这种症状在前期的时候它不是持续的，偶尔发现，可能几天出现这么一回，那么你觉得它过去了，好了，其实这个叫隐形的一个小地雷在身体已经埋下了，这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对于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更应该警示呢？
5: 那么这种现象啊，对于50岁以后的患者，尤其是有这种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是这个高血脂症的患者，或者你到医院检查过，你的血管条件非常不好，这样的患者一旦有症状，一定要及早就医。
3: 您刚才说到的血管的筛查，这是不是也包括我们的这个颈动脉的血管筛查呀？包括MR 的这个筛查都有必要做呢？
5: 您好专业呀，辉宇。
3: 跟我们的老师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因为他能看到我们微小血管的这个堵与不堵的问题，是不是？
5: 对，所以从神经内科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比较重视的一个是脑采，所说的脑采就是脑部血管的彩超，还有一个是颈采，颈部血管的彩超。那么脑采呢，主要看两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呢，是看你这个脑供血量怎么样，也就是老百姓说我到底有没有脑供血不足啊，这是通过脑采所检查出来的。第二方面要看你这个脑血管，脑部的血管有三根血管这个供血，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和大脑后动脉，那么主要看你这三根血管的狭窄的程度。这是脑部的血管彩超，还有一个呢是颈部的血管彩超。那么颈部的血管彩超呢，主要看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和前面一样，是看你颈部的血管有没有一个狭窄。第二部分呢比较主要，也是我们临床医生比较关注的，就是你颈部有没有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如果有这个不稳定的斑块，随着你这个情绪的激动啊、排便的用力啊，这个斑块啊很容易就脱落，随着这个血液。

0: 提醒到你这个脑动脉中，那么这时候你就容易发生血栓或者出血这样的症状，
1: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
1: 所以这个通过一个血液的血管的检查，脑采啊什么的，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哈。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伙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说到这个脑血管的防和治，其实预防更为重要了。平常的预防方式一般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因为一旦有中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特别想学几招哈。就平常您会有什么样的方式锻炼我们的大脑，然后预防脑病的这个发生呢？
0: 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这个中医是最重视这个阴阳平衡的，这个人体在阴阳平衡的这个状态下呀，它就会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我最喜欢拿这个秤来打比方，人就是一个秤，
1: 天平，
0: 一个天平，那么这个天平左边翘起来的时候，右边必然要压下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身体就失衡了，你一定要会得疾病，不光得脑血管的疾病，还要得其他，比如说心血管啊内分泌啊等等。那么当这个天平通过这个中医的方法给它调整平衡了以后，那你的身体各项指标都会恢复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中啊，有很多患者是来这个以脑血管病来就诊的，比如说头晕，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中药给他调整阴阳平衡了以后，这患者下回来就说了，李大夫你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都治啊，我这个大便你也给治好了，我睡眠你也给治好了，吃的你的药啊通身上下都很舒服，
1: 平衡了。
0: 对，其实啊，我说这不是我厉害，这是中医的理论很厉害，给你这个身体调整平衡了，不光你的脑血管病这个降低它的发病几率了，也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给您调整过来了。
1: 对，就是在中医这个专家的眼中，脑它不光光是一个脑的这个就是一个
0: 实质性的
1: 一个脑部，
0: 对，
1: 而是它可能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跟它有关的脏器都会涉及到，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心脑血管是吧，就是心和脑它是不分家的，
0: 对，是这样的，在这个内经当中啊，这个说是心主神明，那么大家通过现代医学的这种解剖学呢，大家知道事实上脑是主人的这种这个意识的这个意识形态呀，那么所以说这个中医所讲的脑啊，也就是这个这个人的这种思维啊意识啊脑血管啊包括它的一些功能啊，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1: 所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会与受益匪浅，跟我们的专家们学了不少的知识，我相信哈我们的这个忠实粉丝们，我们的老铁们也有一样的跟慧的感受一样的，还都是很受益。我们来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长春的张先生给83岁的老父亲咨询，父亲有头晕的现象，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慧宇，还是我。
1: 你好，这个父亲现在头晕到一个什么程度？
2: 我那个我问过一下李霞老师，那个李霞老师你好。
0: 您好，张先生。
2: 我爸今年80多岁了，爸都身体素质也不大好，就是上你家吧，都有一星期了吧，他就感觉就是看我家那地板屋里边有点这么热嘛，完我就领他到医院了，完没等刚去到医院他好了，他这个现象吧出现了有2次了。我怀疑他是不是血压低，但是他现在吃那个贝塔类克呢。
0: 哦，他的心率现在是多少？
2: 他的心率就是我自从给他服完这贝塔类克吧，心率控制在也就64-65吧，每分钟。
0: 哦，他原来是有房颤吗？是贝塔类克还是有心率？
2: 他原先吃贝塔类克吧，就是心率快，达到将近都达到200了。
0: 哦，是这样。
2: 完了住院。大夫让他吃的药物。
0: 那么他血压现在是多少呢？
2: 他血压现在我不知道，我上一天我要去买一个那个上医疗器械买那个测血压那个，我还没去呢。
1: 这个血压值非常有参考价值啊，张先生一定要抓紧时间买一个这个，或者到就近的这个社区医院量一下老人家的血压。
2: 但是他以前吧，他7-8年前吧，他得了一次脑梗嘛，在我们社区医院住过院，当时打的是奥扎，吃的是银杏叶。
0: 是这样，您现在的这个老父亲的这种状况啊，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吃这个贝特勒克以后血压过低，因为贝特勒克对血压也有这个降低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在家的时候，首先建议您测一下血压。再第二种情况就是。

0: 脑血管，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这个平常的日常的护理呀，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也非常的重要。其实刚才护理还问了我们的主任一个问题，就平常我们怎么样的养护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养护预防方法好像都离不开吃穿住用行这样的生活习惯，是不
1: 是
0: 那么养好脑血管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那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啊，这个中医讲啊叫节情志。那么这个节情志呢，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人的情志呀，要喜怒悲恐惊哈、忧思这七种。那么我们说，不论你是过度的高兴啊，过度的悲伤啊，那么这个都是对你这个脑血管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在你这个过度悲伤啊或者过度高兴的时候，你这个血压会有出现波动以后呢，对你这个脑血管会出现刺激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过度的悲伤哈，比如说某个亲人去世了，你过度的悲伤哈，休息不好导致血压升高了，那会影响到这个脑血管。那你过度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了，范进中举是吧，这个过度的高兴之后，你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脑血管。所以说我们保持一个这个平和的心态啊，对于一个这个尤其是中老年人哈、或者是这个有这个这个心脑血管病史的患者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知道北方的老年人啊，包括我们家里的老爷子老太太，都有一个这个喜好，在饮食方面咸菜酱啊，这是离不开的。尤其进入夏天了，动不动弄一点小新鲜的小菜是吧，黄瓜呀、蘸酱菜啊、这小萝卜呀、然后就会配上这个酱。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不知道您身边包括您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和方法？
1: 哎，是这样的，包括
0: 凉快过瘾。
1: 我家的这个老人哈，每天这个鸡蛋酱或者是肉酱，
0: 哎，
1: 餐桌上必不可少。
0: 就是觉得这个季节吧，热的时候人们的食欲可能会容易降低。
1: 对。
0: 那么一降低，哎，反倒有一些凉凉快快的，然后蘸一点酱的，很容易就是勾起我们的食欲。
1: 对，是这样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在勾起你食欲的同时啊，我们说这个大酱中啊含有很多的这个氯化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食盐的成分。
0: 嗯，
1: 哎，你这边吃着可能很过瘾，但是大家想一想，你每吃一口酱你就多吃进去一口食盐。那么大家这个可能现在随着这个科学知识的普及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盐的摄入啊要限制，在正常人来讲呢每天要小于6克。那么对于这种高血压或者心脑血管不好的这个患者呢，最好要控制到4克左右。
0: 嗯，
1: 哦，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因为到了夏天呢，有一些这个比较愿意出汗的患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样出汗以后呢，这个会这个带走一些这个氯化钠的成分，那么这样的患者会出现低钠呀、低氯的这样的这个现象。所以对于这种大量出汗的患者，在夏季要适当稍微多补充一些这种这个食盐哈，可以就稍微多放一点这个做菜呀啊，多放一点食盐。嗯，
0: 您看啊，我们这个多吃了一口蘸酱菜，多了一口这个氯化钠，其实呢这是我们能看见到的、感觉到的，口味上能感觉到，但是在血液当中还会有变化。你多了这个钠之后，它就会流出更多的水分。
1: 对，钠水储留，咱们所说的。
0: 那么你想过没有，这个血管当中本来人家很平衡的，这个时候它多了那么多水，那么我能想到的就是稀释了原有的这个内容。
1: 对，
0: 血管当中原有的内容是吧，
1: 它是这样，慧宇，它这个钠多了以后，它有一些水液的成分要排除到血管之外、然后你的这个血液就浓稠了，浓稠了以后这个发生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就要增加了，
0: 越来越危险。
1: 对，
0: 所以
1: 哈，
0: 如果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平常喜欢吃蘸酱菜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少吃那么一口，对，控制一下你蘸酱的那个酱料，我觉得就算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成功了。
1: 对，蔬菜可以多吃一点。
0: 对，蔬菜可以。那么你原来可能是蘸一根蔬菜蘸一口酱，你现在就是两次的时候你蘸那么一下，总之减少一点，就是对我们健康迈进一步哈。说到这个脑部血管哈，这个而且是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在饮食上面我们要控制了，咸的东西要少吃，除了咸的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甜的东西呢？
1: 是这样的，这个。

0: 甜的东西啊，也对人体也不是很好。如果说这个有糖尿病的患者，那就更要注意了。那么大家想一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根血管泡在这个，一根这个橡皮管子泡在清水里，跟泡在这个糖水里，比如说你泡一年以后，你拎出来这两根橡皮管看一看，肯定泡在清水里的那根橡皮管子的弹性和韧性要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要是说多进食这种糖的成分，和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当然了，对于这种健康的这个人体，它是能够这个及时代谢出去这种糖分的。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您一定要少吃糖，甚至是不吃糖，保持一个您血糖的稳定。这样的话呢，能够降低你脑血管病包括心血管病的这种几率。
1: 是甜三分盐，我记得有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就甜和咸它俩是不分家的哈，所以你在吃一些甜口的这个糕点里面，其实它也都放了不少的盐了。
0: 是这样，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我们的饮食。我经常会说病从口入，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谨记哈。进入这一季节了，我们说通过饮食的方式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少吃甜少吃咸。那么对于这个一定年龄的这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来说，其实运动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呀？
0: 是这样的，我们说呀，这个中医主张在夏季的时候呢，要早睡早起。那么很多老年人呢，这个有早起的习惯，天亮的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呢就跑出去锻炼呢，跑步啊，打拳呢。我们说事实上这个是不主张这样的，在临床上，在临床上呢，我们主张在锻炼的时间呢，要在9到10点钟。因为什么呢？你刚刚起来的时候，你这个气血是刚刚开始运动的，人体还没处于一个这种平衡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气血运行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呢，你就很容易发生脑血管的意外。所以啊，我们主张老年人在清晨起来之后，喝一杯这个开水，然后呢适当的活动活动，让气血平衡了之后，再进行一个适当的锻炼。
1: 就是这个运动的时间点节点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考究的，是吧？
0: 对。
1: 尤其是这个时候的老年朋友起得比较早，他们的睡眠的时间也比较短，经常就是可能4点多钟就已经醒了，晚上睡的时候呢睡得也比较晚，就他每天的这个睡眠时长可能都不及青年人的一半。
0: 对。
1: 那这个属于正常吗？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的脑血管的养护有没有影响呢？
0: 是这样，就是说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啊，睡眠时间逐渐减少，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规律。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刚生下来的小婴儿，他为了让他的神经系统发育完全，那么他基本上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是吧？那么随着这个人体的这种增长啊，这个年龄的增长，那么睡眠的时间是相应的减少的。但是每天呢也要保证5到6个小时的睡眠，如果少于5个小时的睡眠，那就有一点这个对不起自己了，
1: 太少了，这点过了，
0: 太少了，
1: 是吧？
0: 对。
1: 那么中医一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这个脑血管病呢？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一般用一些什么样的配伍呢？
0: 是这样，比如说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最常见的这个人红头胖脸的时候哈，一看这个人脸总是通红的，然后呢脾气还非常的大，沾火就着。那么这种呢，我们中医讲叫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的这样的患者啊，他是最容易发生脑血管疾病的。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那个天平啊，一侧这个翘起来了，一侧压下去了。那么这个肝阳上亢的患者呢，他就属于阳亢盛了，那么阴不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是容易发生脑血管疾病的。我们要是通过这个中医的治疗，会通过这个中药给他进行调整，把他阴阳调整平衡了。那么在对于这种肝阳上亢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用点这个天麻哈，配上菊花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平肝潜阳啊，然后呢代茶饮，这样呢可以导致调整这个阴阳平衡以后，他发生各种这个 疾病的几率就降低了。
1: 嗯，虽然我们说到的是脑血管，但它其实已经涉及到肝脏的问题了，是吧？
0: 对，
1: 肝阳相抗。
0: 对，
1: 那我近期呢也看到一位朋友，他整个脸是红的，紫红色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中医专家给他用的方式呢，就是一个肝胆泻火的方式。
0: 嗯，
1: 就是他整个人，他说我的脸就像着了一样，手也像是这个烧着了一样，
0: 嗯、
1: 控制不了的这种烦躁和烦热。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肝阳上亢
0: 比较大。对、
1: 哦，那是什么样的诱因导致了肝阳上亢呢？
0: 是这样，这样的患者呢，平时呢，第一就是性格比较急啊，中医讲叫这个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呢在中医讲来说就是阳，火性炎上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好发脾气呀、啊，头脑这个比较胀，这是第一个不好的习惯。第二个不好的习惯，这样的患者比较嗜食肥甘厚味。什么肥甘厚味？比如愿意这个吃大肥肉哈，比如愿意这个喝酒啊，比如愿意这个吃麻辣烫。那么这种不好的习惯呢，都会导致这个一个人肝阳上亢的。
1: 原因还是很多的哈。
0: 对，
1: 好，再次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分享。会养生会健康，咱们不见不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酒楼掌柜的没看见小伙计啊，见来了个女孩，来了个姑娘。喜儿进去就问呐、啊：“
1: 是张掌柜的吗？”“
0: 是我呀。”“你是？”“
1: 啊、哦，我是天来的表妹，她病了，让我带她一天。”“
0: 啊，哎呀妈呀，这天来行啊，有这么漂亮的表妹呀、啊。
1: 那没事，那你就在这儿干一天吧。啊，也没什么活，擦擦桌子，
0: 有客人来呀、啊，就点个菜啥的，端个菜。还有，那天来跟你说没说呀？中午晚上去隔壁送趟饭。”
2: 秀儿点了点头啊，
1: 说了，嗯，没事儿，我能干好的，大叔。
0: 那行，还有啊，姑娘啊，去的那个地方啊，不是别地方，那是日本的特高课呀。不过你别害怕，他长官呢、啊、跟咱们打过招呼，每个月来这儿结饭钱。他说不会为难咱们这个小伙计的啊，你放心去，别害怕。
2: 秀儿心想，哼，害怕？你给姑奶奶我惹急了，我把你特高课都给你断了。但还是、啊、假装着说，
1: 啊，真的没事吗？嗯，那好吧，那一会儿我就去送。
2: 就这样，秀儿乔装打扮，伪装成送饭的小伙计，就在这酒楼中待了一上午。很快到了中午的饭点儿，掌柜的喊秀儿去后厨房，拎着一个篮子，再三的嘱咐啊，姑娘啊，你别害怕啊，你眼睛也别乱瞅，进去以后你给完这个饭你就回来，好不好啊？啊，
1: 放心吧，大叔。
2: 秀儿拎着食盒，挎着篮子，刚要出去，这掌柜的一把又拦住了秀儿啊。他上下打量一下秀儿，秀儿被他看得有点发毛。
1: 嗯，怎么了？
0: 哎呀，姑娘啊，你这长得也太俊了，你也太好看了。你这样进去啊，那肯定不行啊。你等会儿啊。老板说着呀，就跑到后厨去了。回来的时候，秀儿正纳闷呢，这老板大巴掌直接顺着秀儿的脸就抹了一把。
2: 你别动啊。
0: 秀儿只觉得一股荤油味儿啊。
1: 您这是干什么呀？
2: 秀儿不知道掌柜的发什么神经，
0: 掌柜的看了看，啊，点了点头，很满意呀、啊。这回差不多了。那啥，你长这么好看，进去不行啊。那我给你化妆一下，啊，你是天来的表妹，那不能出事儿啊。行了，现在啊，我给你脸上抹了一堆荤油，啊，给你抹的特别难看。哈，这回这小日本子也不会对你起什么歹念了，你放心去吧。
2: 秀儿啊，忽然觉得很感动，这掌柜的是个好人。他点了点头，默默地出了这个饭馆，直奔旁边的特高课呀。这特高课大门前一个人都没有，那是啊，那胆儿得多大，敢在这个阎王殿门前撒尿啊，都没人敢来。这秀儿上去，在大铁门的旁边有一个小铁门，秀儿走过去拍打起了门。没过一会儿啊，里边就传来了声音，
3: 来了来了。
2: 哟，说话的是个中国人。没等一会儿，门吱扭一声开了，只见呢、啊、一个梳着分头啊汉奸模样的人，贼眉鼠眼的。
3: 呀，你谁呀？
2: 胆胆怯怯的说啊，假装很害怕。
1: 我是天来的表妹， 让我来送饭的。
2: 啊，旁边那小子呀。
3: 那行，进来吧。
2: 说着一开铁门就让秀儿进去了。这小汉奸上下打量秀儿，哎呀妈，你这身上啥味儿啊，这咋这个味儿呢？这快快走。很好啊，这掌柜的干得不错，要不然以秀儿的美貌，那怎么说那也不像。秀儿心想，我这一点真是没考虑到啊。这秀儿就胆胆怯怯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只见呢，特高客的大院子里停着两辆挎斗摩托车，啊，几个小汉奸来回的巡视着。这秀儿注意到啊，门口处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前面的二层小楼里啊，不时的传来惨叫声，还不时的传来咒骂声：“
4: 小日本鬼子，你他妈有种杀了我！”
2: 这秀儿听着心疼啊，这一定是我方的人员饱受着折磨呀，或者是抓来的百姓。这特高克呀，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一样啊，进到这儿来，那你还想出去？各种折磨人的手段全都用在中国人的身上。秀儿握紧了拳头，他想，这也就是我今天没带枪，我这是为了配合萧峰工作。以姑奶奶的脾气，我半夜蒙面进来，我全给你们撂倒。这虽然这么想，但也不能太莽撞。这地方人多势众的，他单枪匹马肯定会吃亏呀。他就往前走着，哎，快要走到这二层小楼的门口时，只见在走廊里出来了三个人。以秀儿行走江湖多年的经验观察，走在其中的那个人一定不一般，一定不是普通人。虽然穿得很普通，只见这人穿着一身学生装啊，白色的衬衫，梳着小圆头，感觉这个人很精神，而且眼神中啊透带着那么一股子狠劲儿。这个人一边擦着手，一边向前走着，左右两旁各随着一个小汉奸。其中一个汉奸呢，

0: 边走边恭维着说：“这就是这地方，你看怎么样？你放心，太君，我们的工作那做的是很好的呀。”这个人一听对面叫他太君，立刻板住了脸。对不起，对不起，斯密马森，走嘴了，走嘴了，走嘴了。说着呀，给了自己俩巴掌。
1: 你这里还算不错，我这次来不要声张，懂吗？
0: 懂，懂。这小汉奸呢，也梳着分头。这个汉奸身高啊，比中间这个人高了很多呀。这秀儿远远的就知道，这中间的一定是个日本人。从他的神态，他说话的口音来判断，这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旁边的小汉奸呢，这虽然身高比日本人高，当年这个日本鬼子呀，都小个子，长不高，但是这汉奸还得是弯下腰去。您放心，这儿的工作呀，我们这个贺局长一直是尽心尽力呀。我们贺局长把这儿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好几个共党抗日分子进来的时候啊，什么样，好家伙，这个不服那个不忿的，结果没几天我们就让他们求饶。我们知道。

0: 而那个小特务啊，关上门后又绕了一圈，跑到了驾驶的座位上。啊，滴滴，小汽车发动了。站在原地的小汉奸呐，一直弓着腰。嗨，哎，您慢走啊，慢走，慢点开呀！我代表我们贺局长给您鞠躬了。秀儿一瞬间就和他擦肩而过，很快就走到了二层小楼中。进了二层小楼啊，门口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坐着两个小汉奸。
1: 哎，干什么呢？
0: 秀儿刚进来就被喝住了，她低着头假装害怕地说，
2: 我是来送饭的。
1: 送饭的，我送到这儿来了，抬头让大爷瞅瞅。
0: 秀儿慢慢地抬起了头。哎呀，这张脸呐，脏兮兮的呀，身上还一股味道。
1: 这什么玩意儿？赶紧转过去，别让我瞅见你。我这饭我都吃不下了，把篮子放这儿吧。
0: 秀儿就按照他的指示，把这个篮子放在了桌子上。这小子一低头，一哈腰，又拿出个空篮子来。
1: 赶紧回去吧。
0: 递给了秀儿后啊，紧着把秀儿赶出去了。秀儿拎着空篮子往外走，赶巧啊，刚才送人的那个小汉奸往里进，俩人就这么擦肩而过。秀儿用眼睛一瞄，只见这个人呐，这个眼神中透露着一股子凶光。就这么一瞬间，他听到身后两个汉奸交谈起来。
1: 走啦，走啦，他是干啥的？干啥的不知道，不过呢，贺局长让我送，那能不送吗？看那样就是大官啊。
3: 那为啥贺局长不亲自送啊？
1: 你是猪脑袋呀，这种人出行那一定是隐藏身份的呀，贺局长要出去送，如果被人看见怎么办呢？那是有危险的呀。要不说你不懂，我才来几天啊，我都摸清这里边的套路了。哎呀，你小子行啊，你小子确实应该吃这碗饭啊，不错。哎呀，这刚来俩月了，差不多吧。
3: 行，我看你小子以后混的肯定比我强啊！你看我还在这儿看大门呢，这天天的，你可好啊？天天这陪着贺局长，又吃又喝的，还玩女人。
1: 哎呀，兄弟，我可没这个福喽。
0: 秀儿就慢慢走远了，也听不清后边说什么了。赶巧走到了大门口，把门的士兵开了旁边的小铁门，秀儿很快就回到了饭馆里。回来见到掌柜的，掌柜的是担惊受怕呀，哎呀，姑娘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可担心死我了。秀儿衷心的感谢他，
2: 要不是掌柜的您在我脸上抹了几把灰油，还备不住真出事儿了呢。
3: 哎，你看，我就说嘛，那地方啊，
1: 那可不是一般人进的呀。
3: 啥也别说了，没事就好。

0: 中午啊，秀儿就在饭馆帮忙。过了饭点儿，食客渐渐少了，掌柜的担心地说呀：“姑娘啊，那啥，后厨房剩了点吃的，你去垫补一口，稍微吃点，然后你看这下午也没人了，你回去看看天来他咋样了啊，然后啊赶快回来，忙晚上再给旁边去送饭。”哎，好的。秀儿到后厨房简单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回到萧峰他们的住处，在院子外喊了喊，很快韩猛就来开门。
1: 哎呀，回来了。
0: 回来了，进去说。秀儿进去之后啊，就看见那个饭店的小伙计天来啊，正生龙活虎的在房间中活动呢。秀儿看了看杜鹏飞，杜鹏飞微微一笑啊，秀儿知道这是给他吃了解药了、啊、拉肚子的药。哎呀，感谢呀大哥呀，你在哪儿买的药啊？这肚子给我疼的呀，这现在吃上就好了，你看我没事了。姑娘你回来了没事吧？秀儿微微点头，没事，我替你去送了饭了。
2: 哎呀，太感谢了，
0: 那没事就好，你看
2: 这我身体好了啊，我也不多留了，我就去饭馆去帮忙去了啊，我也不用休息了。
0: 萧峰使了个眼色啊，那你没事就好啊。
2: 哎呀，这真是可能昨天呢我们买的这些吃的坏了，吃坏了肚子，
0: 我们现在也好了，那咱们就告辞吧。说着一时眼色，众人纷纷应付着。
1: 那咱们走吧，别给人添乱了。
0: 一行人就出了饭馆小伙计天来的屋子。走在路上，萧峰就问：
2: 怎么样，秀儿姑娘？
0: 一会儿再说。秀儿看这里是人多眼杂，在大街上不方便交流，很快就回到了住的客店里。这回到客店呢，这也是两两相近，不能四个人一起往里进，很容易引起怀疑啊。萧峰呢还和秀儿两个人扮作夫妻一起先进了房间，然后韩猛杜鹏飞紧随着也回到了自己的屋中。过了一会儿，见外面没动静，俩人呢迅速地钻进了萧峰的房间。
2: 怎么样，秀儿姑娘，跟我们说说吧。
0: 杜鹏飞见面很着急地问。秀儿就原原本本地把自己如何乔装进入特高课，在特高课里看见了什么人，听见了什么话，都讲给了另外三个人听。听完之后，萧峰就开始琢磨呀。
2: 哦，
0: 你看到的那个人很可能是他们的长官来巡视的，可为什么贺为民不亲自出来送呢？
3: 啊，后来那个小汉奸说了，是秘密的巡访，贺局长不方便相送。
0: 这就说得通了。

默默地沉思着，然后夸赞着说道：“秀儿姑娘，这次的珍贵的情报，你这是立了一件大功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播剧联播。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哪那么容易啊？现在人家开着车，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咱们几个拿腿追啊。哎呀，那咋办呢？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线索，还断了。萧峰默默地沉思着，然后夸赞着说道：秀儿姑娘，这次也不是白跑一趟，至少我们得到了如此珍贵的情报，你这是立了一件大功啊。萧峰心想，不管怎么说，秀儿姑娘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到魔窟里，甭管她打没打听到史更林的下落，至少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一定要给予鼓励啊。秀儿听到后啊，微微一笑：萧大哥，您说这话就见外了。萧峰刚想说什么，就听走廊中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他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一时眼色，杜鹏飞和韩萌两人立刻闪身到一边啊，躲了起来。只见门外有人说话：
1: 客官呐，请您到楼下听电话。
2: 啊，来了。
0: 萧峰随即使了个眼色，小声地说：
2: 别出声，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0: 然后开了门，小伙计啊还站在门外呢。
1: 哎，客官，楼下有您的电话。
2: 知道了，走吧。
0: 萧峰随着他就来到了一楼大厅中，掌柜的呀恭恭敬敬地拿过电话。
1: 哎，客官，您的电话。
2: 好，谢谢啊。
0: 萧峰拿过电话问了句：
2: 谁呀？
0: 只见对面传来了张景思的声音：
2: 是我呀，萧老板。
0: 哦，是张局长啊，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儿，不过呀还是要通知你一下。我刚刚接到贺维民的电话，他晚上要在家里开一个酒会，要我前去。我想这是和他接触的好机会啊，不知萧老板是否愿意同行呢？
0: 哦，萧峰眼珠一转，这可真是好事啊。贺维民家里举办酒会，自己混迹其中，可能会打探到什么情报啊，也说不定。好啊，那我一会儿就过去找您。
2: 好，萧老板，那咱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萧峰挂断了电话，掏出一块大洋来拍在了桌子上：
2: 赏你的。
1: 哎呦，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0: 掌柜的乐坏了，萧峰随后噔噔噔噔走上二楼，回到了房间中，把刚才张静思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韩猛第一个站起来：
3: 那啥，我也跟你去啊，我也整他去。
0: 哼，你整什么呀？萧峰一摆手，把急性子的韩猛按回到座位上。
2: 我自己去就行了。

0: 也不方便，你们三人千万不可乱走，在房间中等我，听见了吗？
1: 是。
0: 很快萧峰收拾好便前去张静思的家中，到了门口啊，往里通禀就说萧老板求见，下人就带着萧峰走进了屋子里。张静思早就在客厅等候了，见面后很热情的啊握住萧峰的手，哎呀萧老板光临寒舍真是不胜荣幸啊。萧峰也寒暄几句，随后张静思向上面摆了摆手，这样咱们到书房说话。好，萧峰就随着他来到了书房中，关上了门。张静思啊请萧峰坐下，然后小声地说呀，事情电话里我已经和你说了，贺为民呢要举办一个酒会，参加的都是本市的达官显贵呀，还会有驻备的日本长官去，我想他的家中可能会有什么线索，也说不定，就通知你。萧峰刚想说话，突然有人敲了敲门。
2: 谁呀？
1: 老爷，您的茶。
2: 进来吧。
0: 下人端着茶放在了桌上，转身呢、刚要出去，张静思一摆手说，
2: 哎，等会儿，来福啊，晚上我和萧老板简单的吃点东西就不出去了，你去隔壁酒楼叫两个菜，然后送到书房来，没事儿不要来打扰我们，我们要谈一笔生意啊，大生意。
0: 萧峰微微一笑，下人呢、随即答应着，
1: 好的老爷，
0: 随后关门出去了。萧峰感激地看着张景思啊，实在是太感谢你了。我想晚上啊我随你一起去，但是我要换个身份。
1: 哦，萧老板要换什么身份呢？
0: 这样吧，我如果贸然用什么其他的身份去，很容易得到怀疑呀、弄不好还会被戳穿，我干脆不如化妆成您的司机，随您一同前去，这样也可以避开众人的视线，方便行动。
1: 好，就这么定了，那实在委屈萧老板了
0: 啊。还哪里的话呀，我们还要感谢您才对呀。
1: 书说简短，很快啊下人送来些吃的，两人在书房里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然后看时间差不多了，张静思换了一身西装一起走下楼去，自己的妻子早就等在外面，穿着一身和服，见张静思出来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3: 静思君我们该出发了。
1: 然后他看了看萧峰，疑惑的又看向自己的丈夫。
0: 张静思笑着说呀，这是警察局新委派过来的人，开车一会儿送咱们过去。
1: 随后三人一起出了门。下人紧忙迎过来，
3: 老爷您要出去啊，那我这去开车。
2: 哎，不用你了，你就不用去了，在家待着。
3: 哎，好的。
1: 司机心想啊，哎，我还不用折腾了，在家里待着挺好的。
0: 萧峰开着车拉着张静思夫妇，在张静思的指点下很快就来到一处豪华的二层小洋楼外，只见院子里已经停满了车，到处都是人呐、灯光辉煌，放着音乐，都穿得很得体啊，女的穿的是特别的性感妩媚，有穿着旗袍的，
1: 有穿着和服的。在院子里不时还有一些小特务啊，跑来跑去，忙乎着端茶呀啊，倒酒啊。只见大厅里啊，众人在谈笑着。张静思下了车后，和萧峰交换了一下眼色。很快，贺维民家的下人跑过来。
3: 您好，您是？
1: 张静思还没说话呢，萧峰先说了：“
4: 这是警察局副局长张静思，张局长。”
1: 贺维民家的下人一听啊，立马点头哈腰：“
3: 哎呦，哎。”我们家老爷等您多时了啊，您快里边请吧。
1: 说着一声吆喝：“
4: 张局长到。”
3: 哎，您里边请。
1: 张静思向萧峰使了使眼色，点了点头，向着大厅里走去。萧峰因为是伪装成司机，是没资格进去的。那个下人呢，立刻换了一副脸，对着萧峰说：“
4: 那什么，你跟我来到下人那边吃饭去。”
1: 然后领着萧峰就到了一处后院的一个房间里。这里啊，已经坐了很多人了，都是外面那些达官显贵的下人们，有的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着牌，有的在一起抽着烟闲聊天。萧峰默默地坐在角落中，旁边这时有人过来搭讪，递过来一根烟：“
3: 哎，哥们儿，来一根。”
1: 萧峰笑着接过呀：“好，来一根。”点着了火：“
3: 谢谢啊。你是？”“
1: 哈哈，我是给大佐办事儿的。”“
3: 哦，那你比我厉害呀，兄弟。”
1: 萧峰假装啊和他先聊天。“
3: 那你是给谁办事的呀？”“
1: 我呀，我是给张局长开车的。”“
3: 哦，
1: 警察局的张静思。”“
3: 哎，对，
1: 张局长。”“
4: 哎呀，跟他混呐，不咋地。”“
1: 哦，怎么说呀？”“
4: 哎，兄弟，我告诉你，这小子呀，一边抽烟一边跟萧峰胡侃着。”“
3: 还是给日本人办事穿的多呀。”“啊，洋票子，大洋，
4: 那多好啊，日本人真给你钱，而且出去也威风啊。谁不服的，上去我就可以揍他。”“嘿嘿。”
1: 啊，那是真不错呀。萧峰心想：“你给我等着，一个狗汉奸，早晚我得收拾你。”
4: 正说着呢，只见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双鬓有些斑白，小眼睛啊，个儿不高，穿着一身汗衫呢，很有派头，旁边跟着个小下人，立刻大嗓门的嚷嚷起来：“
5: 都给我安静，别说了。”
4: 哟，众人立刻不再说话了。
1: 萧峰就问：“哎，这谁呀？”“
4: 哦，这个呀，贺维民家的管家九爷。”“
1: 这你都不认识？”
4: 萧峰看过去，只见这个很有派头的中年人清了清嗓子：“
6: 一会儿给大家上来吃的啊，兄弟们该玩的玩，少喝点酒，没有必要的事儿不要乱走，不要出这个房间，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众人异口同声的回答。
4: 萧峰见此人，瞄了眼众人，然后不屑地离开了。
1: 萧峰对旁边的人说呀：“
3: 哎呦，这怎么还不让咱们出去啊？”
4: 这小子抽了口烟，瞥了眼萧峰：“
3: 哼，这是干什么的呀？”“

0: 酒会，到处都是有头有脸的，哪能让咱们下人乱跑啊？哎，你是真不懂啊。
1: 萧峰微微一笑，哎，还不知道老兄您叫什么呀？
0: 叫李四儿就行。
1: 哎呦，四哥，四哥呀。
0: 算你小子上道，以后跟着四哥混。
1: 四哥呀，萧峰心想你个死哥还差不多。哎呀，我呀，这个闹肚子，我昨天才去旁边药房抓的药，那想去上厕所怎么办呢？
0: 你可笨呢，啊，活人能被尿憋死咋的？你去拉屎，他能管你啊？
1: 啊、哦，那就好，那就好啊。这小子呀，又抽了口烟。没事儿，兄弟，这种酒会，哎呀，我是每个月都会参加几次的。你别害怕啊，没事儿，有四哥呢。
0: 一会儿上来饭菜，咱哥俩来两盅啊，喝点儿，吃点儿，再拿点儿，
1: 然后开车就回去了。
0: 别怕嘛。不会吃了你的。
1: 萧峰紧着点头啊，啊是，主要啊不熟悉工作啊，第一次来，我跟着张局长也没有几天，主要是他的司机病了，让我来替，我这不就来了吗？平常我咋敢来这种地方？
0: 那还差不多，别害怕啊，没事，有四哥呢。你怕啥呀？
1: 正说着话呢，门又推开了，一些小伙计双手托着两个盘子就开始往桌上上菜。这个房间呢并不大，满满登登的挤了能有三四十个人，每四五个人一张小方桌啊，木质的小方桌围着一圈板凳。萧峰就随着旁边这个四哥这小子就坐下了，很快气氛就热闹起来啊，有划拳的啊，有叫令的，干什么的都有，撸胳膊挽袖子。萧峰心里边吃边盘算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得出去啊，得出去转转，不能坐这儿啊。咱们压下萧峰暂且不表，单说张景思。张景思来到大厅中啊，只见大厅中是人头攒动，三五成群，都拿着酒杯，一边交谈着，一边喝着酒。旁边的舞池中有三三两两的人在随着乐队啊跳着舞。他观察一圈环境，这时啊有人喊他，景思。他转头一看，只见正是贺为民，特高课的中国负责人。张景思立刻摆出一副笑容来，
2: 哈哈，为民呐，好久不见呐，最近在忙什么呀？啊，上次找你吃饭你也不出来。
1: 贺为民先对张静思的妻子微微一笑，哎呀，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夫人。
3: 哦，您见笑了。
1: 然后啊，对着张静思和贺为民两人鞠了一躬。
3: 你们两人谈吧，我去和大佐的太太打声招呼。
1: 说着呀，很识趣地离开了。张静思接过贺为民递过来的酒杯，笑着抿了一口。
2: 哎呀，怎么样啊，贺兄，最近忙什么呢？
1: 嗨，没什么。贺为民呢，小声地说，刚刚上面来了个特使，到我这儿看了一圈，没事儿，打发走了。你怎么样啊？我还不是老样子吗？哎，我说静思啊，你们警察局也不能天天吃干饭呢。
2: 张静思脸色一沉，

贺局长，这是什么话呀？哼，还什么话？贺为民开玩笑的说：“我问你，那些案子你都破了？”一听这句话呀，张静思脸色有些难看，支吾着说：“正在办呢，正在办呢。”嘿，办什么呀？现在闹得满城风雨啊，结果你们警察局呢，还是没抓到人。这保不齐哪天偷到我贺为民家里，又该怎么办呢？听到贺为民这句话，张静思啊，只能勉强笑着应付。哎，为民，你把我叫来，难道是要羞辱我的吗？哈哈，哪里哪里，静思啊，咱俩什么关系啊？开个玩笑啊，那个人能抓住就好，抓不住啊，那也没办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晚上好，
1: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明镇积极探索庭院路边经济发展新路径，全域推进连片特色种植，实现荒地变绿地，绿地变宝地。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打造标准化高产种植模式，为全市粮食稳产增收树立样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与农户增收双向融合，东明镇积极探索庭院路边经济发展新路径，构建镇统筹、村实施、农户自主发展模式，全域推进连片特色种植，实现荒地变绿地、绿地变宝地。
1: 东明镇立足本地土壤气候条件，积极整合本土资源，选用优良经济作物品种，引导农户充分利用房前屋后庭院空地、道路沿线闲置地块，种植中草药叶干、大葱、黄豆、小油葵等经济作物。在铁洛村等村屯，记者看到沿路庭院连片作物错落生长，形成了四季可观的田园风景线，有效整治闲置撂荒地块，补齐村容环境短板，助推和美乡村建设。东明镇铁洛村村民冯少发：
2: 这原来都是空地，现在都栽上，这不是向日葵吗？也是毛客，老百姓的话，这不是环境好一点吗？效益这块还能卖俩钱，说村还得说还给点补贴啥的，哎呀，那太好了，那不是吗？要不给我是荒废了吗？
1: 为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镇村干部通过村级微信群推送、入户宣讲等多种方式，认真宣传落实庭院路边经济增收奖励补助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种植。收获农产品既可自家食用，也可统一回收对外销售，拓宽收益渠道。截至目前，全镇庭院经济申报409户，申请奖补资金约30.21万元，路边经济发展571户，种植总面积88745平方米，申报奖励补助资金17.75万元，为今后当地发展庭院路边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东明镇铁洛村党总支书记黄志强：
3: 在镇党委、镇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们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和路边经济，组织老百姓把庭院空地、路边闲置土地收拾起来，种植小油葵、大葱、黄豆等经济作物，不仅解决了空地杂草丛生、垃圾乱堆的环境难题，并且还有鼓励补助种植出来的东西自用、售卖都可以，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征收。
0: 小小庭院、沿路空地看似零碎，却是乡村发展的宝贵资源。东明镇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土地，把环境整治与农户增收拧成一股绳，用特色种植美化村容，靠奖补政策激活群众内生动力。一地双收益的发展模式，既消除荒地乱象，擦亮乡村颜值，又让农户在家门口稳增收。该镇以小切口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为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了可复制的基层实践样本。
4: 眼下全市大田玉米进入旺盛生长期，在柳条乡大白村玉米高产示范田里，一排排玉米茎杆粗壮，叶片浓绿，长势喜人。这片示范田依托我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打造的标准化高产种植模式。

0: 展现出良好的增产潜力，为全市粮食稳产增收树立样板。
1: 走进柳条乡大白村玉米高产示范田，来自我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现场为农户们讲解新模式与传统种植模式存在的明显差异，通过实地交流让农户切实感受到新技术新模式下带来的显著效益。柳条乡大白村党总支书记王东：
2: 现在看这个玉米的长势啊非常好，因为头年我已经上那个咱们现代农事服务中心那个试点那个村屯，我现场去观摩了，属实是挺好挺好的。从说白话来讲就是，一场地能种出一场四亩地的苗，就用这种技术啊，从这个株数来讲那肯定是增产的。头年他们打了是38,300斤这个每公顷的产量，23个村，就是我们有信心，能争取吧，也能达到38,300，就是比我们正常的这个产量啊，正常自己种的原先那种种植方式的产量得这么差，得增加10,000斤吧。
1: 与此同时，卧虎镇卧虎村玉米高产示范田同样一派生机，成片玉米茎杆粗壮，根系发达，叶片浓绿舒展，作物长势良好。两处示范田作为我市农业科技示范样板的生动缩影，依托成熟先进的标准化种植技术，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坚实支撑。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晨：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卧虎镇卧虎村的这个小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的试验田，现在看我们这块地长势非常好，也是正在授粉期，而且呢今年现在就我们到地里看之后啊，现在地里头没有双斑营业甲，而且在现在就是正在授粉期间呢，现在我们这已经正在灌浆，正在这个拔穗，现在田间长势非常好。
1: 据了解，去年以来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率先打造65公顷玉米示范田，集成配套先进种植技术，实现公顷产量38,300斤的喜人丰收景象，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让周边农户看到了科技种粮的优势。今年中心趁热打铁，将成熟高产模式在全市范围内大面积推广，采用两种加水肥一体化加小垄双行加标准化田间管理成套方案，不断挖掘土地增产潜力。该中心不仅聚焦粮食增产技术推广，更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用心解决农户后顾之忧。中心积极为参与土地托管、务工就业的农户缴纳社保医保，让农户实现老有所依、病有所养，打破传统种植只靠收成、缺乏保障的困境，走出一条科技种粮稳产能、兜底保障安民心的特色助农之路。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扩大高产种植模式推广范围，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双辽市吉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强：
4: 我们双辽市吉良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率先推出为农民高产打造模式，用小垄双行每公顷土地多播种四亩左右，也就是相当于增产了四亩左右，而且这种模式呢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三角形的一个生长状态，抗风抗旱高产。同时呢，农事服务中心同时呢也是通过农机的改造创新了一个模式，这样使高产有了保障。同时呢，我们呢还是为农民呢解决了社保和医保问题。
5: 8月8日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乡村少年儿童暑期文体生活，8月7号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宝山村文化广场开展了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吸引了30余名适龄学生踊跃报名参与，进一步丰富了辖区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活动中，志愿者讲解比赛规则与安全注意事项，并带领孩子们进行热身运动，现场设置跳水。

0: 绳、蒙眼敲锣、背对背夹球等趣味项目，单人闯关与团体协作相结合，活动全程秩序井然，孩子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在赛场相互配合，并肩协作，尽情享受运动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热烈浓厚。赛事间隙，志愿者穿插开展全民健身科普小宣讲，普及每日适度运动的健康益处，居家简易锻炼方法，把健康生活理念融入趣味活动，实现以运动育人，以科普润心。参赛人员李欣然：
1: 玩三个游戏，有跳绳，还有敲锣，还有就是两个人背对背顶气球的游戏，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以后还想参加这个游戏活动。
0: 此次活动丰富了少年儿童暑期生活，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树立健康运动理念。下一步，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体科普安全教育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供给，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
2: 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多年来立足茂林镇新兴村本土农业资源，深耕畜牧养殖主业，延伸农业循环产业链，以标准化建设、多元化经营、带农化发展为核心，持续夯实企业发展根基。他通过不断迭代经营模式，完善产业布局，吸纳本地劳动力，使企业稳步提质增效，成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农户就近增收的重要支撑力量。
3: 多年来，马超坚持立足乡土、深耕实业，聚焦现代农业循环发展方向，持续优化企业产业结构，构建起标准化养殖、储粮加工、秸秆资源化利用、惠农社会化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企业规模化、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在核心产业建设上，马超带领企业坚持升级畜禽标准化养殖模式，规范养殖流程，严把养殖质量，筑牢产业发展基本盘，同时紧扣本地农业生产特点，针对乡村闲置秸秆资源，企业常态化开展集中回收加工利用工作，让农业废弃物实现资源化变现，既优化了乡村生态环境，也补齐了农业循环经济短板，有效激活了本土农业闲置资源价值。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
4: 今年我们将成立新的生产线，做全混合日粮销售，秸秆破壁，菌酶协同，做牛羊那个全混合饲料，这样呢，我们现在项目正在建设当中，预计十月底全部投产，投产之后年生产量20万吨秸秆，然后将带动茂林镇周边200余人就业。
3: 马超还结合周边农户种植生产需求，依托自身产业体量，持续吸纳本地农民就近务工，稳定提供就业岗位，让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真正实现企业发展、群众受益、产业增效的双向共赢。茂林镇新立村村民李艳丽：
5: 现在就是有20几个人吧，这个就是固定跟我干活的，干活每年大概的情况下就是1万多块钱吧。家里活干家里活，平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来马书记这里，就是帮着马书记，就是也干点零活，也增加了这个收入吧。
3: 从扎根田野到兴业富民，马超始终依托实体产业深耕乡村沃土，靠着可持续的产业帮扶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他脚踏实地，用产业力量点亮乡村发展前景，树立起本地现代农业发展的亮眼标杆。吉林省惠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超：
4: 在今后，我们惠德牧业将打造全混合日粮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生产线，然后带动牛羊养殖这个成本降低，然后做到降本增效的作用。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用惠德的这个大型的农机服务，为老百姓实现真正的托管服务，让老百姓从种到收不花钱。
2: 连日来，永嘉乡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全力刷新乡村颜值。 整治工作中，永嘉乡精准聚焦村内道路、房前屋后、庭院卫生、沟渠等重点区域，集中力量开展清洁整治工作，全面清理各类生活垃圾、路边杂草杂物及废弃堆积物，对村内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现象进行全面规整，从严整治。同时，同步抓实污水管控、公共厕所管护、乡村绿化提质等配套工作，积极引导村民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参与环境治理，养成良好卫生生活习惯。目前，该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内道路干净畅通，庭院整洁美观，沟渠水清岸洁。下一步，永嘉乡将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巡查整治，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巩固整治成果，持续推动村容村貌提质升级，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优美的宜居和美乡村。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民爆行业发展方向，设定了十项主要指标，系统部署了七项重点任务、五个专项行动。预计到2030年，民爆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供给能力稳步提高，产业结构和产能布局更趋优化，治理效能和企业效益稳中有进。新华网，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领航行动。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探究实践。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生活小常识，立秋过后，暑气未消，依旧要提防秋老虎。饮食上少贪寒凉，可适当吃梨、银耳等润燥食物。早晚温差逐渐拉大，不要久吹空调。夜间睡觉注意盖好薄被，不宜过度贪凉，循序渐进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舒缓身心，安稳迎接秋季到来。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的战舰开到了伶仃洋，寄于澳门。澳门总督边度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两广总督吉庆，吉庆立刻上奏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看完吉庆的奏折，珠玉吉庆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5月17号，嘉庆皇帝再次收到吉庆的密奏。奏书上吉庆用词考究，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写的。奏折上说，据香山县徐乃来禀称，澳门大西洋一木韦黎多上禀，称有吕宋船只带信来澳，言英法各国俱已和好，停止征战。吉庆在奏书中提出，英法吕宋，也就是西班牙各国在海洋上争斗数年，法国吕宋商船不敢来越贸易，英国货船虽然船大人多，沿途也需兵船护送，现在各国讲和，洋面趋于宁静，来年各国来越货船必多，海关税客可期丰裕。吉庆在给皇帝的奏书中轻描淡写的将英格兰派兵图谋侵占澳门的事情说成是兵船护送商船，这样的借口容易糊弄嘉庆皇帝，因为在南中国海域确实有大量的海盗出没。吉庆在奏书中用香山知县徐乃来做挡箭牌，一方面是为自己开脱，另一方面徐乃来跟葡萄牙人有夙愿。徐乃来是香山县有名的铁腕县令，在1799年因为华人租住葡萄牙人祖产，徐乃来强令葡萄牙人永久租借给华人，葡萄牙市政议会厅当时不予理睬，徐乃来连发数道公函，甚至公开宣称必严刑纠办，绝不孤宽。澳门总督担心徐乃来动武，只能屈服。租借案只是交恶的一个开始，1801年的海盗清剿案让边度异常的尴尬。1801年，广东雷州琼崖一带海盗滋扰，大清帝国派出军队清剿，边度立即给徐乃来一份合作信函，表示葡萄牙愿意派两艘战舰协助清军清剿海盗。边度的军事结盟背后附加了五项条件，徐乃来一看边度的条件，立即洞察了葡萄牙的奸谋，于是在每项条件后面做了严肃而又幽默的批示。一，自关闸至澳门外围岛屿由葡萄牙澳门政府专缉奸匪，驱逐外国移船湾舶。徐乃来的批示是，这些地方应由内地兵役巡查，非尔以所得月份稽查。二，驱逐在澳门的华人鲜有匪徒出境，而在澳贸易营生华人富有者才准留居澳门。徐乃来批示是，如有不安分之人，中国自会处理，尔疑无从过问。三，对华疑债务，由葡萄牙澳门政府拍卖负债者的货物清偿。徐乃来批示是，华疑各自管束，应归衙门处理。四，澳门华人一般案件由葡萄牙澳门政府处理。徐乃来批示，遇有犯罪原可照天朝法律惩治，有地方官在未便干预。五，华人杀夷人，罪犯要在澳门明正刑典。徐乃来批示，华人犯罪自有规章，岂敢改变。联军围剿海盗的结盟倡议让徐乃来越来越觉得葡萄牙奸猾，他们是要借此讹诈大清帝国，这简直是狂逆之极。堂堂大清帝国有足够力量可以清剿海盗，现在葡萄牙被灭国了，英格兰人要保护澳门，在徐乃来看来，这两者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还好欧洲的那些宵小之徒们已经签订合约了，再没有任何借口进兵澳门。

吉庆将徐乃来推向前台，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吉庆还是担心英格兰人在两广地界招惹是非，便下令行商，让英格兰人做出保证，无意侵犯中国政府。事先未获得准许，军队不会在澳门登陆。可是吉庆还是不放心，干脆让行商们催促英格兰人赶紧走，让皇帝撒谎，英格兰人是兵船护航的后顾之忧。但是事与愿违，吉庆原本以为将东印度公司写给两广总督的信函交给皇帝，就能彻底将英格兰兵犯大清帝国海域的重大事件给遮掩过去。吉庆给皇帝奏书的后面附带了西洋理事官韦黎多禀，信函中英格兰人对吉庆千恩万谢，并且保证确查英法各国停战议和详情，及时报告给广东当局。徐乃来的铁腕并没有打消边渡继续揭穿英格兰人真面目的决心。索德超跟汤士选合谋，苏楞额该出手了。1802年6月8号，嘉庆皇帝在吉庆的密折后面朱批懒另有旨亲赐。苏楞额一摸准皇帝的朱批，深知皇帝对两广地界的事情啊还是不放心，决定将索德超、汤士选两个人的折子递给嘉庆皇帝。1802年8月29号，苏楞额向皇帝汇报说，钦天监任职的葡萄牙人索德超、汤士选接到澳门总督边渡的家信，上禀内务府大臣、工部侍郎苏楞额，自己只有按照程序将其禀奏呈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看到苏楞额的折子，立刻血脉喷张。这折子分几个部分：一，在澳门居住的西洋波尔都雅国人，合蒙本朝韩儒之恩，循规蹈矩，久享平安；二，英吉利于乾隆58年进贡时多所求假，不但要求增开通商口岸，而且企图求海岛一处做久留之计，因高宗纯皇帝动其言取，未遂其私，怅然而去。西洋诸国因法兰西之乱互相纠合，英吉利亦在约中，故数年未暇东顾。三，葡萄牙和法国连年交战，英吉利外虽示好相助，然内实诡计千般，未能一心相信。今英吉利于其所占据印度洋地方特发6大战船，进兵数千，满载兵械炮具，即此称预防法兰西来抢澳门，其实乃窃窥澳门，欲得高宗纯皇帝所不允之事。本年2月26日，其船已到澳门。澳门葡萄牙人因其无知会文凭，不许其入境。四，3月30日，西方船只到澳门带来书信，据述西洋之乱去东已平，法兰西业已向波尔多雅、英吉利求和。澳门人闻之此信，不胜喜慰，而英吉利人在船，犹然觊觎进境，不肯悬失，其心甚属叵测。5月中旬，战船更逼近澳门停泊，占据一岛往来上岸，澳门人人危惧，中国官员无甚戒严之意。五，英吉利之凶角在西无人不知，以前与小西洋假买卖为由，以曾图灭一大国，名曰蒙告尔，就是孟加拉，初意借一小地方存住，后见人众船多，与嘉庆

0: 三年竟将此国吞噬，此系后藏临近之地，中国所能知也。其在他处以此而得记者不止一方，若容此备在耳，殊非久安之策。索德超和汤氏选的折子可谓刀刀见血，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将英格兰一直当蛮夷对待，没想到英格兰在欧洲已经是臭名昭著。嘉庆皇帝自然对西藏问题关心，他老爸乾隆皇帝时期英格兰人就图谋进军西藏，现在英格兰在西藏高原杀戮未止，按照维尔斯利的疯狂，英格兰人是要拿下西藏以解当年美洲独立之恨。嘉庆皇帝在奏书末尾发现一句话，请求今后令澳门理事官凡关海防要事会文可直达两广总督，不必由别员转禀，以致延误。这句话非常明显的针对徐乃来说的，葡萄牙人在提醒皇帝帝国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已经是积弊丛生，真相总是被下级官员给隐瞒了。索德超、汤士选二人希望大清帝国能够建立一条通过驻京仆人和澳门仆人的书信联系，可为清廷提供一条了解澳门情况、监督两广大吏对澳门和西方人政策的非正式渠道。边度索德超和汤士选终于松了一口气，嘉庆皇帝对吉庆隐瞒真相不报大为光火，在那个时候这就叫欺君大罪。英格兰人侵略成性，现在都想侵占澳门了，吉庆身为两广总督居然轻描淡写的说是在护送商船。8月30号，军机处寄予两广总督吉庆广东巡抚胡图里、粤海关监督三义类，令三位查询英船来澳情形。索德超等所奏之事发生于2月，自5月至8月期间，两广总督吉庆、广东巡抚胡图里、粤海关监督三义类并未奏及，此信未必确实，可能是澳官边度与英国有挟嫌耸听之情，命令广东当局传边度详细的询问得实，迅速奏闻。9月19号，吉庆给嘉庆皇帝上书，复查英吉利国护货兵船前曾来澳湾泊伶仃洋面，据澳甚近，因该国向来好斗最强，驻澳之波尔都雅国夷人恐有抢占澳门之意，是以惊疑。臣屡斥洋商催令开行，英吉利夷人当知未法，不敢滋事。经臣于本年3月间具奏在案，此封谕旨垂询，遵旨查明英吉利国各兵船于4月11至6月初5等日已陆续开行护货回国，其在澳门外湾泊时并无滋事，现在澳夷安静，礼和据实附奏。两广总督府的文件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吉庆调查了边度，也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停留在伶仃洋的兵船是护货而走。吉庆的奏书一到北京，嘉庆皇帝在奏书上朱批、览、钦此。苏乐娥的事情还没有完，军机处令苏乐娥传谕索德超、汤士选，阅看吉庆原奏折。嘉庆皇帝草率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索德超等据城之语，系属讹传。吉庆跟徐乃来的一出双簧，让索德超、汤士选在内务府颜面扫地。 嘉庆皇帝的大管家苏论娥得到了皇帝的谅解，没有被反作诬告。一粒仇恨的种子埋在了苏论娥的心底，这粒仇恨的种子在生根发芽。仅仅六年之后，英格兰人故伎重演，吉庆的双簧遗毒蔓延到了两广官场。一场更大的暴风雨让嘉庆皇帝龙颜大怒。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那是1808年的9月11号，激进洋面突然出现3艘军舰，舰队指挥官英格兰皇家海军少将威廉姆·布莱恩·杜陆利站在军舰的甲板上，仗着长剑遥望着黄浦港的方向，那里是欧罗巴商人梦想的财富天堂，也是英格兰人无数次梦碎的伤心之地。杜陆利脑子里无数次的闪现进军黄浦港的路线图，拿下澳门，夺取虎门炮台，穿越黄浦港，占领粤海关，进逼两广总督府。葡萄牙澳门总督边度因为1802年英格兰人企图侵占澳门，索德超跟汤士选被北京朝廷斥其讹传，让葡萄牙政府和大清帝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里斯本宫廷为了缓和同北京的气氛，立刻将边度的总督职务给撤了，现在的澳门总督是葡萄牙女王的宠臣花利亚。这位总督是个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主。早在1783年的4月，葡萄牙王后玛利亚一世为单方面改变澳门的现状，颁布了王室制诰。1784年3月，葡萄牙殖民大臣马蒂纽对澳门总督的职权进行改革，削减议事会的权力，并在澳门设立税馆以对抗大清帝国的粤海关。花利亚成为第一位拥有新权力的总督，并根据玛利亚一世的授命结束大清帝国官员对澳门的敲诈和骚扰，取消他们分别刻于议事会和望下石碑上针对澳国主权和天主教而规定的12条例。杜鲁亚率领300名士兵到达激进洋之后，在没有任何前期准备也没有得到葡萄牙古阿总督的训令的状况之下，准备直闯澳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807年拿破仑派出百战将军朱诺攻下了葡萄牙，并以葡萄牙总督的身份开始统治葡萄牙。1808年8月1号，从印度回到欧洲的维尔斯利将军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突袭里斯本，将朱诺将军打得落花流水。现在英格兰的军队是葡萄牙人的救世主。葡萄牙王室现在躲在巴西的流亡政府之中，留下了玛利亚一世的宠臣花利亚在澳门苦苦支撑。1802年，葡萄牙联手北京传教士将英格兰人驱赶之后，一度向北京政府示好。当法国人再度攻入葡萄牙的时候，葡萄牙王室决定加强对澳门的控制权，敢于跟大清帝国对抗的花利亚 再度出任澳门总督。

0: 高丽带领300人直闯澳门的时候，花利亚一边组织力量拦击，一边向香山知县彭兆林汇报情况。彭兆林一听可吓坏了，徐乃来担任知县的时候，英格兰人就来过一次，当时他们欺骗中国政府说是护航商船，这一次居然没有任何征兆就开始攻打澳门，看来英格兰人是想占领澳门。彭兆林命令花利亚严密监视英格兰兵船的动向，不许放纵英吉利国兵丁一人登岸。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

0: 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1: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机构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5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2: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3: 15-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5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4: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5: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4: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6: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4: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

0: 拓提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2: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2: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4: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2: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 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2: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6: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2: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7: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8: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育、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7: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9: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7: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10: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100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7: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5: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境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11: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12: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 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11: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3: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1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4: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5: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6: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4: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7: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4: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8: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4: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9: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4: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20: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4: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 九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0: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2: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斯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 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2: 诺敏说着，目视左右，叹息了一声：“哎呀，文静不该在清查亏空时弄一个歌妓养在驿馆，弄得省城议论纷纷，这实在有辱官监呐。我虽不计较，下头人却咽不下这口气，已经将那个女子拿到府中，这件事也要请涂大人试下，怎么样周全了各方体面，又不至于使田大人有所误会。”
3: 涂里臣绷得紧紧的面孔忽然松弛的一笑，只有这么一瞬才看得出他刚毅凛寒性格的另一面，竟带着一丝天真无邪的孩子气。在诺敏的导引下，涂里臣也漫步向上级走，一边回答：“
4: 这是你巡抚职分里头的事吗？我管你这些事做什么？你和田文静为了亏空一事打亲命官司，已经朝野皆知，这点子风流罪过也只算锦上添花罢了。”
2: 诺敏一边陪着坐了，一边寻思着这个少年新贵这番似实若虚闪烁不定的话，说道：“
5: 我和文静兄并无私怨，是文静硬要挑剔不肯放过，幸亏圣聪高远明察秋毫，不然这冒功邀宠四个字诺敏如何当得起呢？”啊
2: 一边笑着，他一边吩咐着继续开宴。便见门上厮昏的哥什哈进来报说：“
5: 田文静大人特地前来拜会钦差大人。”
2: 听这一声，花厅前几十名领顶辉煌的官员，从布政使、按察使到各司道，及一大群行名钱粮师爷，还有省城十几个近身奇宿一起扫兴，面面相觑着停了住，站起身来，不知这个年交逆牙的过路钦差又要来寻什么晦气。诺敏向着首席稳坐的涂里琛略点头致意，忙着起身离席，也是一脸张狂。涂里琛这才领略到田文静在太原着实犯了重物，他不动声色，端着酒杯沉吟。只见田文静穿着露丝补服，带着白色捏玻璃顶子，脚步匆匆地进来。田文静和诺敏相对一揖，二人目光一碰都闪开了。
5: 听说钦差涂大人到了。
2: 田文静扫视着众人问道：“
5: 在此地吗？容下官叩请圣安。”
2: 涂里臣这才看出田文静眼睛原来近视，自己身着黄马褂居中而坐他都看不清，莞尔一笑起身道：“
4: 我就是涂里琛。”
2: 田文静这才转过身来，跨前一步甩了马蹄袖双膝跪下， 抗声说道：“钦差西路宣旨使臣田文静叩接钦差山西宣旨使涂礼臣，臣田文静恭请圣安。”钦差叩接钦差，这本来是实情，但确实是一句多余的话。众人见田文静一副天不管地不收的强相模样，想笑又都不敢，一时诺大咽咽声，寂无人声。只听远处衙外开锅西粥似的爆竹声隐隐传来，是时漏下三更，已是正月十五子正时分了。涂礼臣也被田文静弄得一愣，但他此时口含天线，手握重拳，哪里将田文静放在眼里，略一顿，冷冷地说道：“圣公安，钦差涂礼臣愧领你的大礼了，你别忙起来，有奉旨问你的话。臣恭领圣训。”奉旨问田文静，涂礼臣说道：“田文静乃京师罪而小吏，奉旨往西大营年羹尧处传旨，原系专差，并未奉有沿途采风干预地方政务旨意，何故无事生非，妄奏山西巡抚诺敏贪功邀宠，取媚当今，朕原是可欺之主吗？”说罢便盯视田文静。田文静从容不迫，叩了头答道：“臣奉旨西行，原是专差，但原在户部以吕蒙言旨，限期清理山西、直隶、山东、河南诸省财政，旨意以记档叫黄始成收存，是以臣过问山西亏空一案，并非以钦差身份横加干预，乃是以户部司官身份查看山西藩库。臣与诺敏位分悬殊，且无夙愿，正因主上非可欺之主，不敢渎职轻纵，启圣上洞见主召。”这个话大出人们预料，连诺敏也不禁愕然，顿时脸涨得通红啊，很想插一句问：“你怎么不早说你是以户部司员身份查看的呢？”但现在涂礼臣是代天子问话，无论何人插口就是欺君，只好干咽了一口唾沫，吓死眼盯着这个无端来山西搅闹的刺头官，心里的火一拱一拱往上窜。涂礼臣也大感意外，但此时也只能遵旨问话：“今山西通省亏空，弥补齐全，尔既查清，银账可相符？”“
5: 分文不差。”“
2: 既然分文不差，而无端污人名节，事成何理呀？事成何心呀？足证朕心，许诺敏为天下第一辅臣，见人不拗。若诺敏有一丝意微欺隐，朕亦无言对天下辅臣矣。问尔田文静，还有何言对朕？”勇霸目光咄咄，逼视着田文静不语。田文静舔了舔嘴唇，雍正的这些话刁钻凶狠到如此地步，是他和乌思道都没有想到的，而袒护诺敏到这个份上，更使人始料不及呀。如若再继续萧萧质变，那就不是与诺敏质对了，而是直接扫雍正的脸了。田文静沉吟半晌，叩头答道：“ 臣愚昧，诺敏确系天下第一辅臣，万岁问至此，臣还有何言可对？夫为圣才。
3: 涂里臣目光灼灼，断喝一声：“来啊，割掉田文静顶戴！”
2: 扎。
3: 两个亲兵答应了一声，走上前去。田文静却将手一摆，煞白的脸，双手抖着拧下捏玻璃顶子上的旋钮，递了过去。涂里臣微微一笑，亲自上前，双手搀起田文静。田大人，不要这么懊丧啊！办砸了差事，革职去顶子的，论千论万；宦海沉浮，平常事，挂冠可做半媒人。来啊，且吃酒，我为大人压惊。诺敏便忙着让人斟酒，双手捧过来敬给田文静。
5: 文静啊，道尽一月有余，书失主人之道啊，想一想，不过噩梦一场，恍若昨日之事。这里涂大人可作证，兄今遭圣上严旨窃责，并非兄弟进谗，料想文静回京，朝廷必定还有恩旨的。
3: 田文静听着诺敏这些虚情假意的慰劝，也不言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向众人亮了杯底，径自扬长走到上手桌前，翘足而坐，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涂里臣见他如此胆气，刹那间心一动，闪过一个念头：此人豪杰呀。诺敏却高兴得醉了似的，背着手兜着圈，只是想笑又怕失态。众人都以为他在搜索枯肠作诗，却见他手一摆说道：
2: 把大爆竹放起来，放焰火。
3: 随着爆竹砰砰闷雷般一声接一声响起，十二箱焰火喷花吐霞，泼雾流光，映的席面五彩缤纷。一轮混圆的月将银灰沙幕似的扑向大地，矮矮瑞光中坐着这群心思不一的官绅，举觞劝饮，倒也别有一番情趣。须臾酒酣耳热，人们的话渐渐多起来了。开始时议论古董，商议周鼎、秦砖汉瓦，胡扯乱谈。接着便有人说起音律，什么一七、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说的唾沫四溅。倒是首席一桌诺敏、田文静和涂里琛，一个无话谈，一个不想谈，一个不愿谈，各自把杯对月出神。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县令咧起着步上来了，捏着眼一一给三人敬酒，一头说：
5: 三位大人怎么闷坐着呀？大高兴的日子，两位钦差啊，怎么吃苦酒啊？我给你们讲个笑话。
3: 说着便盯田文静，田文静看时是博山县令潘贵，这次清理亏空，头一个就是清到他头上，心知他必定是来挖苦嘲弄的，一笑说道：
2: 人说攀高结贵，你倒两个字攀贵就都占全了。不过我如今已经不贵了，有什么笑话只当闲听罢了。
3: 攀贵借酒装疯：
5: 大人，我说个真事儿啊，我发科
2: 是康熙57年，从濮阳过，错过了宿头，前不八村，后不八店的，只好在一个土岗上胡乱睡下，不想就遇了鬼了。
3: 说到这里，潘贵已经口齿伶俐，不再结巴了。
2: 满座的人想听这个老虎压班县令说鬼，都停了议论。只听潘贵说道：当时7月15，夜里已经凉上来了，后半夜冻醒了我，我扯了扯被子，正要再睡，听见那边有几个人在朗诵诗文，我想这般时辰了，还有人用功，仰脸看时，桥西沙滩上坐着四个人，一个老的约莫50上下，一个40多岁，还有两个都在18、19之间，都是满脸酸腐气。那个老的说：昨日大风雨败兴，今夕大好月色，咱们几个碾题作文，一试高低。那三个人说：成。于是老者从靴叶子里取出几枚纸团，分送三人，四个人闭目攒眉，摇头搔耳，思量破题。这时一阵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哆嗦，心里知道他们必非人类，倒也想听听他们的诗文破题，说不定啊场上用得着的。约莫过了一顿饭光景，才听老者叹息说：哎，今儿闻鸡顿色，只想出一个家破，奈何几个鬼也都随声附和，真的今晚不知怎的只想出一个破题，再也做不下去了。我想呢，这必定是鬼神点化我考场题目啊，我就留了心了。瞥眼见老者接过中年人的卷子，念道：好，事所以而观所由，察所安而人焉愚，妙哉。这个诗文破题有何妙可言呢？我心里倒犯了猜疑。正惶惑间，老者又评说：首句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只次句看来上限包括。你们听我的：事所以而观所由，察所安而焉受收，如何呀？群鬼立时大哗，掌声叹服。老者捻须微笑说：作文这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你之所以活着时长居五等，而我俨然伏在四等末，实在因我作文题无胜意耳。听他这两年狗屁不通的破题还洋洋自得，我捂着被子暗笑。又听老者问那两个年轻鬼：你们正在英年，才思敏捷，怎么到夜白卷啊？一个年轻鬼说：我们怎么能和老师比呀？你是三副考场的人，虽然不是正经取功名，到底也弄了个顶子戴。我误生乐死，为的就是怕考试，驽钝之才只好往钱堆里。

0: 你钻罢了，还顾得作文。说着，这两个年轻鬼从沙地里用手扒出一大堆金灿灿明晃晃的钱，说着，有本事弄钱才是好鬼，如今这世道谁论文章呢？说到这里呀，我实在忍不住了，脖子一伸站起来，大叫了一声，学正来啦，无论是人是鬼，一律以文章定命。喊过之后我就后悔了，万一这四个鬼拖我下水，我怎么应付啊？想不到他们四个一听说无论人鬼一律文章定命，竟然吓得僵立在地，面若死灰，身子抖的化为一团黑雾，俨然而灭。我还以为他们从翻库里弄出银子了呢，走到跟前一看呢，嘿嘿，扫兴得很，都他娘的是些纸钱。
1: 潘贵说到这里，红着脸盯着田文静，嘻嘻的一笑，
0: 嘿嘿嘿嘿，田大人，我讲的这个鬼故事可中听啊。
1: 田文静在晋省折腾了一个多月，履历早为人所知了，潘贵的话里夹着骨头，明指了田文静三赴考场，名落孙山，靠纳捐做官，又借纸钱的事讥刺他从藩库里弄银子，无孔不入的搜刮钱财的事。这个故事虽然编的并不出奇，但却合了众人的心了，于是大家随声附和，
2: 对，潘令不愧真命进士，哎，驱鬼有术啊，是不是？嗯，对，嗯，以文章论命，好，好啊。
0: 这鬼撵走了，你老潘有没有在河边打打他的醋炭呢？
1: 众人一头说笑，都用眼去着隔了顶子尚未罢官的田文静。田文静的眼睛正眼也不瞧潘贵一眼，悠悠望着渐渐熄灭的焰火盒子，半晌才粗重地喘了口气。
2: 嗯，你是博山县令，博山上依坡巡视是有十八地狱泥塑，在你看来，那些不过都是土木偶人，不足挂齿的，但我去看了，却感触良多。那许多的善男信女带了香烟果品前去顶礼膜拜，他们图个什么呢？无非平日淫物贪财，心中暗示之亏，弄这些虚头香火蒙哄鬼神，免遭导火炮烙之灾罢了。他的声音并不高，但句句铮然有金石之音，
1: 大家都是有心病的，顿时都缄口无言，指望着哔哔啵啵燃烧着的棒吹火出神。糯敏原本心里极高兴的，新皇登基，群臣百官都还不熟悉，自己就得了一个天下第一辅臣这样的赞誉，这是何等荣耀体面的风光事啊。但不知怎的，面对两个钦差，渐渐的心绪有点不安起来。田文静受责不服是情理中的事，涂礼琛这个年轻人何至于就心高气傲到这个地步，宴宴上一语不发，只顾左一杯右一杯自斟自饮呢、啊、想着他就起身笑了，
0: 哈哈哈哈哈，咱们吃起苦酒了，谁有笑话啊？讲一个给涂大人解疑。
1: 坐在第二桌的一位官员起身来到涂礼琛桌前，捧杯为三人奉饮。
3: 笑话是没有的，卑职是太原县令沙本基，田大人查藩库 开出就是卑职陪同的。

0: 不是我酒盖柱脸，作践大人。当初您要查账，我怎么劝您来着？诺中丞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清理藩库，连参23名亏空万两银子以上的官员，圣祖爷在位之时都曾嘉许过的。大人，我诚罪劝您一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你己不正，又如何正人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广播剧联播。
2: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胡礼琛除了宣旨，原奉有雍正观察晋省历封的密谕，明旨和暗旨宗旨略有不同，他自己也摸不清雍正的意图，因而除了宣旨不肯多说话。现在见众人借酒发作，窘辱田文镜，拍糯敏的马屁，很觉看不上眼，便慢慢放下酒杯问道：沙令，你这话我不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可说得过，己不正不能正人是什么意思啊？田文镜双手一躬说道：涂大人，这样愚鲁无知之辈不必和他计较，他不过见我倒运过来打什么人顺风旗，墙倒众人推原是人之常情，哼，想我田某人那么好整治的？告诉你，姓沙的美梦一醒，黄粱难赎，不清理这里的亏空案子，我绝不过汾河。我怎么是愚鲁无知之人了？哼，你魂名杀不尽，做事屈讹上司，敲拨小民，名实相符，所以愚鲁无知。田文静腾得涨红了脸，轻轻地将案一拍：初时查库，你狗颠尾巴似的跟着我跑，现在又这副面孔，我还要加上一句，你顽钝无耻。告诉你们诸位，我已经用我的钦差官房封了你们的藩库。田文静和沙本济二人当众反目，唇枪舌剑，已经惊得众人目瞪口呆了，继而出语封藩库，更是骇人听闻。几十个官员面面相觑，又都把目光盯向田文静，不知他犯了什么病，敢于如此大胆。糯敏不禁勃然变色，一按桌子站起身来：姓田的，查封藩库是要请圣命的，我身为山西巡抚，本人也没这个权，你一个小小布曹搅我山西政务，瞧着你是皇差给你留了多少面子啊！你折敢如此疯狂，你是已经革去了顶子的官员，来啊，撤他的座。几个哥士哈扎的答应了一声，气势汹汹的

0: 了过来。田文静唰的立起身来，阴沉的脸砰的一把推倒了自己的座椅，斩钉截铁地说：我已派人600里加急向皇上递了奏章，无要性命，无要做官，非解开山西清理亏空一案不可。你夸吗？莫敏咆哮着：皇上昨日寄来廷谕，命我从藩库中提银10万赈济雁门关村荒，你封了库，山西饿死一人，我定然先斩后奏，拿你抵力。胡礼琛也早已站起身来，徐步绕着棒槌火踱着步子，紧张思索着：封藩库是至大的事啊，等于是停了通省财政，设如封错了，田文静确实只有死路一条啊。但田文静明知如此，为什么悍然不顾后果呢？他知道此刻自己也套上了干系了，在诺敏和田文静中间不能没有个明朗的态度了，想着走至田文静面前问道：为什么？听着涂里琛带着巨大压力暗哑的嗓音，连诺敏都禁不住打了个寒颤。田文静微微一躬身：回涂大人的话，诺敏的人擅闯我钦差行在驿馆，提拿我手中人证乔引地，因此我疑他库银不实，先查封了再说，士可杀不可辱，诺敏辱我太甚，何况我是钦差，诺敏辱皇上更甚，我就是不能容他。涂礼琛转脸问道：诺敏大人，有这样的事吗？诺敏点了点头：
1: 啊，哈哈，就是我方才说的那个婊子了，这事儿是太原城门领衙门办的，我以为并没有办错，田文静原本就不是钦差大臣，只是个钦差宣旨专员，所以驿馆也就不是钦差大臣行员。圣祖皇帝早有明发诏谕，文武百官不得嫖娼宿妓。田文静既说这个乔引地是我山西亏空库银一案的人证，据理说就该送到聂司衙门收留候审，为什么要养在驿馆里呢？哎，再说了，藩库中银账2清，田文静自己已经承认，连田文静也应反作诬告罪名。乔引地以民告官，本已有罪，所告不实，难道不该把他捉拿归案吗？诺敏曾在刑部做过2年的笔帖事，熟知大清律，老官熟读，说得振振有词。不妨田文静突然冷冰冰地插了一句：诺大人，你有何证据说我嫖娼宿妓呀？今日抵报，万岁爷严旨重申各地督府，须得临尊万岁就前即位诏谕，为圣祖爷新丧3年。这太原城大放焰火又为了什么呀？你说说看，我学生不明白。你要知道，先帝子宫尚在大内，驾崩未满3月，敢问你贺的是什么呢？实言相告，我不但封了藩库，而且已经贴出告示，凡近身商贾与藩库有银账来往的，3日之内结清，3日之后山西库银即移运南京重铸。我想诺大人听见这个消息未必欢喜得起来吧。仿佛一声炸雷呀凭空而起，

0: 糯敏脸上青红不定，心头突突乱跳，两手又湿又黏，攥着冷汗，半日方回过神来，咬着牙仇恨的盯视一眼咕噜噜抽水烟的田文静，咯咯一笑，太原铸银厂所铸水系银与金锭同式同样，通行天下300余年，成色可达978，你为什么要送南京野铸啊？
1: 因为我信不过你山西官员。
0: 田文静头也不抬笑道，通省297名官员，上下其轴，左右联络，欺蒙朝廷，你们犯下了欺君大罪，你们碰到了硬钉子了。涂礼琛也呆了，他立设地方行政还是头一回，不懂得外省官员在银钱作弊上的魍魉技巧，他只知道不请旨擅自封存藩库是大事，却不明白这张告示的威力。想着，涂礼琛转过脸来对糯敏说道，这件事刁瞪的大了，糯公你有什么章程啊？
2: 我的章程就是立即拆封，立即拆掉这个告示。
0: 田文静扑的一口吹熄了火梅子，轻蔑的扫视了众人一眼，徐步走到涂礼琛面前，微一躬身，涂大人，我想借你一点东西。
1: 什么呀？
0: 借你一袋烟时辰。花厅间壁里少叙一话，可否啊？涂礼琛也确想知道田文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遂一点头，刚刚转身，糯敏大声说道，
2: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呀，当着众人说。
0: 涂礼琛好像没听见，眼风一扫，便跟着田文静走进花厅，他手下的哥史哈立刻过来把守住了花厅檐下的大门。田文静一进花厅，便在隔扇前站住了脚，涂大人，我今番闯祸不小，是吗？涂礼琛也站住了，凝视着田文静古铜色的面孔上刀刻似的皱纹，良久方叹道，你何必如此呢？糯敏政绩先帝在时就首肯过的，今上有班旨称他天下第一浮臣，你深知万岁爷的脾气的。田文静无声的一笑，正为如此，我才闯这个大祸。他抬头瞟了一眼涂礼琛，我请你单独谈谈，是想请你帮我一把，因为去岁李福从奉天进京述职，曾言及将军，说你虽年轻，却是无双国士。李福，涂礼琛是认识的，康熙42年进士，分发黑龙江省7台河县令，转授嫩江知府，不但为政清廉，且极善聚财。当年涂礼琛进驻牧城，军饷供应不上，李福只囤赠粮10000担，救了涂礼琛燃眉之急呀，二人成了忘年莫逆之交。只想不到和眼前这个纳捐出身的户部司曹田文静还有渊源。田文静见涂礼琛诧异，淡淡一笑，我和李福是同科举人，换铁兄弟，我请你来不为说私情，说的是公义，这一

0: 一番我田文静和山西一省贪官污吏做了对头，请将军助我一臂之力。田大人，诺敏历来官声很好，而且刚刚蒙恩表彰，你也承认藩库银账相符，为什么要封库呢？诺敏冒功邀宠，先帝爷春秋已高，不能觉察，今上则是急于收回各省亏欠银两，要立个榜样，所以来不及细查。涂将军，亏空案是西朝一大弊政啊，当年太子二阿哥会同当今皇上雍亲王、十三阿哥怡亲王爷坐镇户部，严旨清理，折腾了近20年，结果呢，太子被废，十三爷高墙圈禁，亏空仍旧亏空。诺敏有何本领啊？是半年之内就能清理妥的，而且不冤枉前任官，更不牵连现任官，假报功劳，太过分了。涂礼琛咬着嘴唇沉吟道，你说这话，我来山西一路也仔细想来着，但现在证据确凿，也无可奈何呀。田文静阴沉沉的一笑，诺敏若无过人之处，也不至于10年进士就打熬出封疆大吏的地步。我封藩库，贴告示，移藩银，为的就是打草惊蛇，把证据取到手。我不太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库中实存银两近30余万，其余的都是借的。胡礼琛身上一颤，借来的，这么大数目从哪里出呢？别忘了这是山西，没听错，山西老寇能聚财吗？山西商贾财雄天下，这些主有的是钱，巡抚张口借，又有藩库抵押，坐抽利息银子，还怕筹不到200多万银子吗？我封了藩库，告示清理账目，预期银子全部运江南。你瞧着这一手吧，今儿打蒙了诺敏，明儿一早拿借据去藩库提银子的，准挤破头。借据到手之日，就是这个天下第一辅臣的死期。涂礼琛这才恍然大悟，上下打量着田文静，你真是个绝色呀，这个计谋釜底抽薪也算狠到家了，这已经算无一策，那我能帮你点什么忙呢？要知道，这是太原，我这一举得罪的绝非诺敏一人，我断言山西境内无好官。明日巡抚衙门一道密谕传出去，聂司衙门、太原城门领衙门、太原府县一齐出空，堵截讨债商人。3天之内我抓不到证据，诺敏就敢请亡命棋牌斩我于辕门之外，田文静焉能不惊啊。哦，我醒得了，余下的事我帮忙，不过我只给你1天时间，你取不到证据，诺敏杀你我不救。说吧，也不等田文静答话，便转身出了花厅。见诺敏兀自在席面上坐等，便夺过来一撩袍摆坐下， 却不言声，只是出神。
1: 胡大人，田文静。
0: 糯敏探过身来，刚问了一句，涂里琛将手一摆，轻声道：“夜深了，请各位大人、先生安置吧。然后本钦差有话和糯忠丞相商。”糯敏会意，起身团团一揖，朗声说道：“
1: 哈哈，今夕何夕，良宵不在。”但千里长蓬无不散的宴席，请各位安置到伐吧。元宵佳节，省城观光民众不下50余万，万一闹出事端，我糯敏岂不又增一罪呀？所以少不得劳烦按察使衙门和太原府县诸位老兄，这个节就不要过了。昼夜在衙中坐镇，有差事兄弟会及时知会诸位的。说罢又一揖，众人遂纷纷起身告退，田文静也自出来长揖而去。涂里琛将糯敏让进花厅，两个人分宾主坐在炭火炉旁暖烘烘的立笼上。涂里琛年轻英俊的面孔凝视着火盆轰旺的火焰，良久才说：“
2: 我实言相告，今夜的事我到现在没有弄明白。圣上从奉天调我回京，当日就召见我，问我愿意放外任还是想留在京做官。我说论起忠字，皇上叫做什么，我只能不会也学着做；若论起心字，我是独臂将军张玉祥带出的兵，宁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当个厮杀汉，对手明明白白，功勋也明明白白。我不想往文官堆里钻，那是个是非窝，因此皇上点了我侍卫。没想到办了个传旨的差事，就弄得糊里糊涂。说罢拍着前额深深叹息一声：“唉，还是黑龙江好啊，树高林密，雄虎张兔，狍子黄羊，想怎样玩就怎样玩。唉，这算什么事啊？”
0: 糯敏原想三言两语问明田文静和涂里琛说了些什么，早早打发这个毛头小伙子安歇，然后布置堵截商人讨债的事。见涂里琛摆出一副长谈的架势，不由得心里发急，只得按耐着性子安慰说：“
1: 哎呀，这正是皇上爱你，像你这么年轻就当到二等侍卫，只有先帝爷在世的时候，魏东亭魏军门和苏州织造李旭、江宁织造曹寅三位，将来前途绝非我糯敏能望其项背的。田文静今晚如此放肆，不但不把我放在眼里，连将军也不放在心上。
2: 不说他了，我一见他就腻歪。”
0: 涂里琛心里暗笑，一摆手截断了糯敏的话：“
2: 方才我以为他有什么大不了的要紧事呢，要私自见，见了又吞吞吐吐，好似怕我抢了他什么功劳。我没好话给他，我说你要想说痛痛快快，要不想说我本就不耐烦听。你这点子功劳原本我也瞧不上。”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所以呢，今天我们上来啊，先给大家啊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特逗，叫
1: 《施主请留步》。
2: 为什么会叫《施主请留步》呢？这是谁写的呢？
1: 嗯，作者呢叫方清平，
2: 您没听错，就是那位单口相声演员。
1: 哎，这个光头，
2: 所以可能叫施主。
1: 对，光头大脑袋，你别说他长得还是浓眉大眼啊，还喜欢玩点什么文玩古物之类的，是吧？
2: 对，里边有讲到这个，
1: 是吧？他说敬告读者哈。他警告读者说，本书适合50后、60后、70后、80后和90后，
2: 那就基本一网打尽了呗。
1: 也就是从60多岁的啊到10几岁的全都适合。
2: 就是
1: 这可以啊，野心不小啊啊！但他本身是70年出生的啊。
2: 讲的什么呢？
1: 说在书中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影子。
2: 对，
1: 如果你正经历着幸福或者是煎熬，荣誉或者是羞辱，都别当回事儿啊，别当回事儿，那就是个梦啊，是吧？早晚有醒的时候，你只要把每天这一觉睡舒服，每一顿吃好喽，保养身体，等梦醒了时候呢，咱们还能出去活动活动。
2: 所以你看，这就是啊，很多人就提说呀，说这个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多想，多想无益。
1: 嗯，
2: 未来还没来，你是高兴呢，它也不是真的；你是恐惧呢，它没来呢，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
1: 是
2: 真的。是
1: 啊，
2: 所以最怎么说呢，不能说最正确，就是最恰当的活法，就是所谓活在当下，
1: 活在当下，
2: 对，把握住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1: 是没有经验有教训啊，给年轻人当个反面教材也好啊。我年轻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教材，产生了好多不该生的气啊，着了很多不该着的急，也享了好多不该享的福。我年轻时候要有这么本书，那该多好啊！
2: 这没这么吹捧自个儿，
1: 是吧？这有点厚颜，是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时候真有这书我也看不进去。俗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了，也有一辈子糊涂的。这言外之意就是说，读这本书您就不糊涂了呗？
2: 我说实话啊，我不知道红酒怎么看，因为我们哥俩翻这书的时候呢，各有各的这个看法。我是觉得里边有些东西，最起码对于方清平啊，我们这个他的相声我们都很多人都听过啊，但是对他的这个具体这颗履历什么的，尤其是这种细节的，可能不太了解。
1: 嗯，
2: 看完这之后，首先第一个了解他一些经历上的这种细节了，知道哦，原来那么苦，原来他是在哪些这个关节点上有一个转折，然后改变了他的这个后来的这个事业和人生啊轨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会发现真就像李宗盛那个歌里唱的那样啊，这个还是成龙大哥唱的，李宗盛写的，就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真是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的。方清平算是大器晚成，因为他等于是过了40以后才能够说走到台前来，之前呢他可能在这个圈子里头小有名气，而且后来还拜李金斗先生为师，可是呢他的
1: 大众不认识，
2: 大众不认识他，还是一直在台前，在幕后的，没有走到台前来。就是这本书里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这本书里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在他的整个经历里头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就像我，如果我要写我一段经历，那最近9年我肯定红酒那是不可或缺的，对吧？那在他的这些经历里，他肯定有一些人对于他来说是他人生非常重要的陪伴者。那比如说就像刚才说这个方清平的这个师傅李金斗老师，比如说像赵振铎先生，包括赵振铎先生的父亲吧，好几位老先生啊，对，等于对这个方清平这种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在这里边呢，他也做了一些回忆，看完了之后觉得，哎呀，就是还是挺长见识的，因为里边他不单纯说人，也说一些事儿。刚才听我说完这些啊，您是不是有感觉了？就是今天您要听我和红酒我们哥俩跟您念叨这个《施主请留步》啊，这应该是一个挺有趣的书，所以呢，您要是正听着，别走开。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样的一本书啊，看看这个作者。

0: 方清平究竟都讲了哪些事情啊，我们能得到哪些感悟。
1: 给大家读一段啊，这叫经典的出错啊，这是方清平啊刚开始演出的时候，他跟那富强搭档的不是跟富强刚开始参加演出的时候，表演相声彬彬有礼，哎，这是一个很火爆的段子。那年头啊，很多年轻演员都演。我们俩呢，在北京刘家窑影剧院演出，有一包袱啊，是这个富强模仿日本人鞠躬。先生你好，我的名字鞠武金二。前两天呢，刚有对着这个相声演员在这儿演完这段，观众知道词儿。富强刚说完我的名字，中间有一小停顿，我们叫包袱口。观众就在底下大喊鞠武金二，得富强就没词儿了，笑场了，接着怎么都控制不住了，他下台了，把我一人给留台上了。我没办法呀，我说单口呗，根本没练过，就把我听来这接不论说了一遍，嘿，效果还挺好。这时候呢，富强又溜达上来了，接着说彬彬有礼。哎，要不说因果报应，后来呀，我也把这富强搁在台上一回。20多岁的时候，我们俩上济南干夜总会，演出前啊，这个师弟韩冰请我吃饭，我呢没出息，喝了一瓶白酒，上台之后啊，一句词儿说不出来，就站那儿发愣。富强一个人说了30多分钟，还好，演出结束的时候我还知道鞠个躬下场，要不然就彻底砸锅了。在部队宣传队的时候，你看方清平还在部队宣传队干过，
0: 嗯，
1: 我们队长啊谢顶上台演出前戴假发。他是一曲艺迷，特别愿意跟我演双簧，有个包袱啊，是拿这扇子打脑袋。我本来呢不敢打领导，他说了这是演戏啊，效果好，该怎么打怎么打。这回我就放开了，结果在台上这一扇子下去劲儿大了点，把他这假发呢给打掉了，观众吓一跳，哎，这人头盖骨给打下来了。在南京啊待了半年，也有乐子，有个男中音演员唱这个打板城的姑娘，报幕员把这歌啊跟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给弄混了，一报幕，下面请欣赏达本城的姑娘熟了。、哎、观众吓一跳，这报幕的太残忍了，要吃人啊。达本城的姑娘熟了啊，男演员心里呢净琢磨报幕员的事儿，他也出错了，第一句应该是达本城的石头，达本城的石路硬又平啊，他一张嘴达本城的姑娘硬又平啊，观众全都惊了。
0: 我的妈呀，
1: 这位男中音呢还出过一回错，他每次演出呢都要清唱上一首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战士们给他打节奏。有一回呢上基层慰问，战士们很少看演出，所以特别热情，节奏越打越快，他这嘴啊眼看就跟不上了，他就用了那招，大家一起来。这是越唱越快的。还有一位歌手是越唱越慢，说那是我到了燕山石化之后，你看方清平干过多少地儿
0: 啊、哦，他经历非常丰富，
1: 对对对，
0: 有生活经历的人。
1: 有一回啊，我们到施工现场慰问，没有电源，唱歌呢用这个装电池的录音机伴奏。轮到一个山西歌手唱《说句心里话》的时候，电池快没电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伴奏是越来越慢，这哥们儿太有功夫了，愣演唱了一回太极版的《说句心里话》。你可以想想多慢。说。去下来了，唱下来了，这就是本事啊！后来到了全总文工团，你看又上全总了。有一位著名的通俗女歌手，每回上台的时候都要跟楼上的观众打招呼。这个我原来知道这段子
0: 啊、哦。
1: 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有一回呢，他又问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观众全愣了，那剧场没二楼，灯光晃着他，根本就看不清台下，所以闹了一大笑话。还是这位女歌手，有一回啊在露天演出，这舞台呢是拿木板搭的，她穿那高跟鞋啊，那鞋跟跟锥子似的，
0: 哦，踩进去了、
1: 哎、踩在那木板缝里了，演完想下台鞋拔不出来了，蹲下来拔鞋吧，好几千观众呢，不雅观，那把脚从鞋里抽下来下台吧，留只鞋太诡异了，她很机智，我再给大家清唱一首谁说女子不如男吧，亮相的时候这身子嘣一崩，腿使劲儿就把这鞋跟给拔出来了，全是招儿，你看见没？全总文工团呢，还有一位老艺术家叫孙宝贵先生，已经去世了。他跟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啊，喜欢演唱一首《大烟袋》，是一个抗日歌曲。他的学生呢，赵玉章是我们团长，跟老师就说了：“您啊，在台上别太死板，您跟年轻歌手学学，唱之前跟观众交流交流。”孙老师呢，特别听学生的话，唱之前就跟观众聊上了：“
2: 朋友们好。”我给朋友们唱一首《大烟袋》，希望朋友们喜欢。
1: 一句一个朋友们，为了套近乎，该唱歌了。头一句 那一天狗日的来扫荡，老头唱错了，那一天朋友们来扫荡，后台都快乐趴下了。孙老太孙老师下台，大伙儿都指着他喊汉奸汉奸。孙老师台下还出过一个错，后来被编成了笑话，在网上流传，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认识孙老师的人给传播出去了。那天啊，他骑这个自行车送女儿去幼儿园，把女儿放到这个自行车座上，跟女儿说坐好了啊，别动啊，乱动就掉下来。刚要上车，有一熟人叫他，哎，俩人就聊了会儿天，然后握手告别。结果呢，这孙老师就忘了后座还有人呢，片腿上车就生把女儿给踹下去了。孙老师啊，艺术好人也好，就是没有通过艺术改善好生活。闺女跟姑爷都下岗，退休以后呢，为了生计到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去卖热带鱼，天天跟这个小商贩混在一起。哎呀，想起来有点心酸呐。老艺术家出错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很呆萌。现在我所在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已故演员郭全宝先生生前出过一回错，特经典。他每次上台第一句话总爱说，刚才那个节目演得不错啊。那天上台呢还是那样，刚才那个节目，说到这儿突然想起来了，他是第一个节目，刚才没节目啊。幸亏老先生啊舞台经验丰富，刚才那个节目呢，那个是报幕员报幕啊，他不错，口齿清楚，还真有的说。天津呢有位老相声演员，穿好这演出服啊，在后台等着接场，正喝茶呢，有人过来喊，哎，该您上场了。老先生一听要误场，三步并作两步就冲到台边，满面笑容登台上场。到场上一看傻了，前面那俩演员刚说到一半，观众觉得奇怪，怎么说着半截突然踹上了一个呀。老先生想回去呢，觉得不合适，鼓着掌就奔下场口了。从下场口下场，观众明白了，哦，这老演员扶持年轻人领掌来了。舞台上啊，不但说相声唱歌的出错啊，有时候呢舞蹈演员也出错。全总有一个男的舞蹈演员跳独舞，猪八戒背媳妇儿，带着一大肚子，大摇大摆往前走，都走到台边上了，前面是月池，这肚子呢挡视线看不见，还往前走，结果呢掉月池里了，幸亏月池不深，没摔坏。
0: 这太危险了。
1: 按理说呢，遇到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终止演出去医院检查，可是这演员呢特别有艺德，爬上来接着跳，观众还以为这事先排好的呢，还说呢，哎，这段不错，哎，真实，能不真实吗？有个女演员跳这个群舞，穿长裙怕走光啊，所以长裙里边加了一条平角的短裤，跳着跳着呢，这短裤松紧带坏了，掉下来了，两只脚在那儿绊着，演员急了，一抬腿就把这短裤甩后台去了。我们在济南呢演出这个范式，也就是歌舞伴宴，中间是梯形台，两边就是客人的餐桌。跳草裙舞的时候，有一演员鞋带没系好，鞋甩出去掉客人火锅里了，这味道可足了。哎，我说这些事儿啊，现在听起来可笑，可当时演员得多尴尬呀。现在的年轻人啊，觉着演员这碗饭好吃，都想着当明星挣大钱，很多人只看到了演员风光的一面，其实这背后有多少尴尬和心酸呢？哎呀，我觉得看完就是咱们真是，我读这段呢，包括当时我跟红酒看的这时候都觉得挺可乐，可是你真是结尾这一段话，方清平这么一说，确实觉得
0: 有心酸啊，
1: 有心酸。所以你看，真正的这好的幽默啊，它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前边让惹大家伙儿哎咳咳咳一乐，到最后一下崩，定盘星定住了。
0: 真是前一段时间正好我去探班啊，他们也是最近上映一个电影，
1: 是万万没想到吗？
0: 对啊，然后我就去看那个孙悟空啊，因为孙悟空演孙悟空那个是一个小兄弟
1: 哦，
0: 就是相当于他每天化妆啊，
1: 哎呦，
0: 大概需要5个小时，
1: 我的天，
0: 就凌晨基本上啊就是3点钟就起来开始化妆了。
1: 哦哦，
0: 化完妆之后啊，这一天只能喝粥，
1: 哎呦，
0: 只能吃流食，
1: 哦哦，
0: 就是这样的话，一直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
1: 那瘦了？
0: 瘦了，
1: 越来越像悟空了。啊、这也是导演，真是
0: 都像白骨精了都。我们继续来看啊，混入影视圈啊，现在影视圈不是火吗？啊，
1: 这不是他不是先是他，我觉得他真是方清平进入影视圈可早了，真是。
0: 对。而最开始啊，我是写情景喜剧的，郭德纲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小房东》就是我写的，
1: 你瞧瞧，
0: 在北京卫视播出，收视率不错，
1: 还真挺好，
0: 可以啊哈、啊。
1: 后来你看他说的那些段子全是他自个儿写，
0: 对，写情景喜剧是个挣钱的活。10年前呢，我就买了辆2厢夏利， 十年前是吧？哎呦，那真是辆车。那时候我想想啊，那时候比方有辆类似于飞度什么的，那都不错的。
1: 反正那时候我开3000。
0: 哎呀，你这家大款，这大款，你是先富起来那波人。他说，靠的就是写影视剧本。你看影视剧本，人就买了辆这个，挣钱是挣钱，但是挺熬人的。
1: 是。
0: 演员签了合同之后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挣钱呀。编剧签完合同之后是悲喜交加，
1: 挠头了。
0: 喜的是有钱挣了，有活干了；悲的是啊，马上要身不由己了。这个情景喜剧很多时间是一边写一边拍呀。你今天写出个本子交给导演，导演要是觉着没意见，过一两天就拍。我要是几天出不了本子，剧组就要面临着歇工的危险。这时候制片人呢就会不停的电话骚扰你，方老师，本子，本子，剧组一歇工，每天损失几万块钱呢。有压力啊，
1: 有压力，可不。
0: 写东西不像干体力活，只要身体没问题就能出活，有时候脑子是空的呀。非逼着你写本子，那滋味真难受。
1: 哎呦，这就跟我们写书、写文章似的。写文章还好，你写个书评吧，你还有个书在那搁着。
0: 对，
1: 你要是空，就是这
0: 小说，
1: 写小说那真是就
0: 叫卡文了。
1: 对，
0: 就叫卡文了。有时候都编糊涂了，同一个题材我写了两遍，导演都奇怪，你怎么又写了个故事啊？这时候一切都卖给剧组了，自己连想事的自由都没有，一想事就分心，就影响写剧本的进度。有时候写着写着，突然来一电话，完了。这心说什么也收不回来了，脑子也跟不上剧本了，越急越静不下心来，半天什么都没干，净胡思乱想了。要是写着写着剧本突然来一电话，大美女约你喝酒，那你也不敢去，前方等着你供应粮草呢。你不能放下几十名将士不管，独自去享受啊，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而且经济上也受损失。所以那时候的生活就是睁开眼坐到电脑前苦思冥想，一直到凑了几千字交给导演，心里算踏实，浑身放松，感觉要飞起来，赶紧打电话约人喝酒。哎，那喝真是解恨的喝酒啊！
1: 所以方清平喝酒在圈里是出了名的。
0: 是啊，
1: 最近这个在这本书里啊，到结尾的时候他说了，最近这喝酒喝的不行了，因为身体出问题了。
0: 我跟你说，这身体大部分都是喝酒喝的，
1: 是吧？
0: 就尤其是这应酬的人。
1: 对对对。
0: 不光喝酒呢，还去大排档啊。反正这个那天反正写完了，那第二天就不行了。第二天。身体又不属于自己，就属于剧组了。写情景喜剧，制片人一般都要求编剧住在剧组啊，放在身边看着你，好把控。以前出去演出都是住的是好酒店，拍戏一般条件特别差。有一年冬天，我们住在西郊一个摄影棚旁边一个屋子里面，一排屋子里没有暖气，只能使空调。摄影棚的管理人员夜里会偷拉一回电闸，这样空调就关了，反正你睡着了也不知道。等你冻醒了再想开的时候已经快天亮了，这一宿省不少电呢。这制片主任我觉得心太坏。我那个房间门锁不上，经常睡到半夜啊，哪个演员推门进来，哥睡不着了喝两口呗，属于开放式房间，我就在被窝里陪人喝酒聊天。有一天早上6点睡得正香，对门女演员推门进来了，哎，我赶紧做惊吓状，早晨不想做那种事儿。女演员冲我吼，我这正急着呢，没工夫跟你拼，快给我打个电话。你就在这儿还打什么电话呀？我电话找不着了，你打通了别挂。女演员回屋了，我给她拨了一电话，一会儿听见隔壁传来电话铃声。我们住的房间不隔音，干什么都能听见。一天平安无事，夜里12点我已经进入梦乡。女演员拿着手机推门又进来，方清平，你吃多了撑的，怎么了？早上起来6点有个未接电话是你想骚扰我呀？嘿，他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是他让我打的呀。后来也写过几部连续剧，全都卖出去了，就是没拍。有一部戏呢更幸运，连着卖了好几家。先开始呢有个老板找我写戏，付了定金，我就埋头写戏。等戏完了啊，老板失踪了，说是摊上事儿了。呵，接着我又卖给第二家，人家付了定金，接着2年没拍，合同过期。我又卖给了第3家，结果还是给完了定金啊，把本子买走了，又没了下文。啊，这本子能卖一辈子吗？
1: 这命挺好。
0: 这是2年，这花完了，然后再卖一次哈。很多公司呢都是拿本子去做诱饵，找了大老板去要钱，所以呢先把本子买到手，然后拿着东西去融资，这资没融来，本子呢也就砸手里了。这算是幸运的。有一部戏挺倒霉。那是给四川一家公司写的，剧本出来大家一致看好，认为拍出来肯定能火。 开拍日期都定了，出了一件大

0: 男二号啊，李伯清出家了啊，是四川评书艺术家啊。制片人呢，赶紧跟李老师沟通，李老师说了，这是以前定的合同，出家啊不耽误拍戏。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件大事儿啊，就是地震。我们拍摄的地方呢就在四川，震后肯定是长时间不能拍呀。后来又出了第三件大事儿，就彻底歇菜了。什么事儿呢？男一号刘德一啊不幸去世，所以这制片人就崩溃了，我也崩溃了，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是一部戏哈、
1: 哎、
0: 最后就没能成型。他说我给黑龙江卫视本山快乐营写过一年多的戏，
1: 这没想到，
0: 对，哎呦，他还给他们写戏、嗯、那是非常轻松的一年，剧本要求不高，给的钱也不少，每天住在如家宾馆，早晨下楼吃自助早餐啊，别挑早点，我吃的贼多，因为中午就不出来吃饭了，这顿饭得一直盯到晚上，吃完饭关在屋子里写剧本啊。赵本山老师的弟子都是能人，随便编个故事他们就能给演火，所以呢不太用费太多的脑子去考虑这个本子的事儿。写到下午四五点，一期剧本写完了，我就吃大排档啊。哈尔滨的夏天很舒服，那晚上还穿着长袖，一个人啊往大排档一坐，吃着串喝着酒，听着邻桌那些光头纹身金链的大哥们聊天，哎呦悠然自得，东北人爽快。等到结账的时候啊，并没有给我打卡里，制片人背着双肩包来到我房间，把钱啊往床上一倒，您数数啊。人家制片人说了，编剧辛辛苦苦干了好几个月，让他能看见这堆钱他会有成就感。我觉得呀，这位制片人是最体贴编剧的制片人。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回到北京就把一书包的钱借给了别人，再没有回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了。当编剧这些年虽然苦啊，但是对我艺术道路挺有帮助。我给湖南的大兵写过电视剧，给四川的沈伐写过电视剧，给上海的滑稽戏写过本子，也给东北的本山团队写过东西，可以说接触了中国几大喜剧流派，吸收了很多营养。我一直写到2010年，误打误撞说相声得了个奖，又能靠演出挣钱了，我就对天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写东西，不受那个煎熬了。可是我这誓言没兑现，我又写上书了。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启航启社长啊，非常精彩的点评。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见。
2: FM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皮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

0: 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1: 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挎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4: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随后我们会推出我们的日领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3: 这个夏天，乡村盐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6: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3: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加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3: 一夜兴，百业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 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
3: 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

0: 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

0: 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6: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9: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2: 你看到这里。

0: 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十一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5: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咱们书接前文，晋楚联军对峙在郑国的新郑城外。楚国呀也是带了几个国家来的，这里边有蛮军啊，有赤军，哎，还有和军，都是和国的部队，也是这么几个

什么呢？晋平公一想，我上台以来，你看，在我这个晋大地上一阵狂奔，得回反应快，要不然我们晋国就完了。所以现在又一个强楚，这一战必须得赢，输不起呀，这霸主的地位必须得维持住。说两军要打的时候得致师啊，我前文书说过，这个两军作战，两个国家打仗啊，在春秋时代有个致师这么一个仪式。什么致师呢？就是派出两名勇士，驾着战车闯到你的军营里边，耍一顿刀，弄一趟拳，或者你举几下鼎啊，劈啪啪嚓，你打几个士兵，你要碰着武将呢，你把人揍一顿，然后你能安全回来，就显示你的威风，这叫致师。那么这晋联军就准备致师，派谁呢？派两名高手啊，啊，那必须得派高手，能杀惯战的。你派那个二百五去，那能受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就挑了晋国两名有名的，一个叫张格，一个叫傅若呀。这二位战将，那有万夫不挡之勇。说你们两个去致师，得令，诺。啊，春秋前说诺，诺就是是。说那不扎吗？遮，那是清朝扎，是不是啊？哎，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华夏族，最早是诺，诺那就是是。那么这个张格和这个傅若两个人领命了，不过哥俩一合计不行，为什么呀？咱们是外来的，晋国呀，对这个郑国这个地形地势地理咱们不懂不明白，因为他这个两军大营啊离得好远，十里之遥，你到时候两边得摆个战场啊，道得切近是吧？所以他这个大营离了十多里地，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形地势地利咱们就根本不知道。你闯进去倒可以啊，回来的时候万一方向走错了，蒙着断向的，是不是啊？这整到这峡谷山坳里边去，在那儿逮着。所以这哥俩一合计，哎，咱们找一当地的，就马上找到这郑国的国君郑简公，就跟郑简公说了，你郑国也是这联军部队里边的是吧？人联军晋国是帮助你郑国来解围的了，就提出这么个要求，能不能找一个驾车的戎车员。这个春秋时代这个戎车就战车这个驾驶员呐，那是车长啊，就是这一辆车上有三个人，他驾车的说了算，那非常了不得。你看那个宋国的华元不就是因为一碗羊汤是吧，让那驾车的把他拉到敌营里边去了，就没给他喝这羊汤，就没给驾车喝羊汤，驾车的不干了，不愿意了，直接开战的时候驾的车哗就直接就闯入敌营，那还有好吗？元帅被抓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驾车的这个人是非常关键，就跟郑简公提出来说，能不能找一个驾车技术十分高明体力还好的头脑反应快的，我们好去致师，对地形地理地势都知道的，对这片非常熟悉的，那好啊。郑简公说那有啊，这就在这武将之中，拔又拔，选又选，挑又挑，拣又拣，就找了这个公孙涉犬。他本来就是一个公族啊，官拜大夫，戎车驾员，这个人本领过硬，非常非常的技术十分的好，就他吧。哎呀，郑简公啊，心里头有一个病，为什么呢？这晋国这些武将啊，又是霸主之国的武将啊，一个个都牛哄哄的，那眼皮跟谁说话都往上翻，撇大嘴的，霸主之国嘛，是不是？另外功夫还硬，看谁都瞧不起，所以

0: 所以郑简公就派了一个上大夫，说你跟这公孙涉犬说说，咱们国家毕竟是小国，晋国是大国，这大国这武将啊，他避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所以呢，你在驾车的过程中呢，他是哼哈 turtle 啊，有点这个，哎，瞧不起咱的意思，你咱就忍了忍，面子面，这就往心里头，就别往心里去就完了，是吧？那么郑简公嘱咐这大夫就见到公孙涉犬，就把这国君的意思啊说了，说他们是晋国的啊，晋国怎么了？晋国是霸主之国，霸主之国怎么了？霸主之国的那个武将啊都有点牛，他牛我还牛呢，你看这公孙涉犬呢还不服，他怎么的？他能怎么的？是不是他再怎么的，他能把我怎么的？不是把你怎么的，就是你驾车前他俩有点小毛病什么的，或者是这个有点那个撇大嘴，是不是？他撇我还撇呢？不是，你就别撇了，人家是帮助咱们来打仗来了，所以呢你就跟他客气点，是不是？他有啥毛病你就让着点，他有毛病我毛病还多，你看这能要命不？哎呦，嘱咐半天白嘱咐了，行了，你就别说别的了。公孙涉犬驾着车哇来到联军大营，就等着晋军这两名战将啊，张格、辅洛上车。赵石说呀，这个御驾员来了之后啊，那车长啊，你这战将应该出来客气客气，然后让到里边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走。没有，这张格和这辅洛俩人该喝喝该吃吃，就把这公孙涉犬给晾到门外了，最后给端点吃的。公孙涉犬这个气呀，心中暗想：你这牛什么呢？你牛啊，是不是？哪个国家这个御驾员都得被人高看一格，高看一眼？你们两个牛啥呀？等吧，憋了气，好半天，这张格和辅洛晃荡出来了。这么办啊？坐这个龙车呢有点太累，确实累，得站在上边，俩人得站着上边，那有坐督旗呀，就护住旗，射手得拿出剑来。一般的大龙车是五个人，小龙车这种战车是三个人，一个驾车的，一个左护，一个右护。你这么着，我们俩坐柔车走。什么叫柔车呢？就是舒服的车，一匹马，哎，拉个座，坐在上边，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到时候我们再换，好吧？这公孙涉犬这个气呀，他驾的戎车，戎车是四匹马拉的，这个战车往前走，后边跟俩哎轿子，那座子上还椅子上还带棚呢，那就小轿车一样。你看这两位张格、辅洛。坐在这轻车也叫楼车啊，晃晃荡荡给后边跟着，舒服啊，他能坐啊。离这个楚军大营不远了，这二位喊上了停，这就由打这轻车上下来了，抻了个懒腰跳上楼车。跳上之后啊，在口袋里头拿出一个琴来，摆到这戎车后边的一个横柱上，怎么着？附了琴，显示着大将风范。哎呦，公孙是，接下来啊，接下来，哎呦，公孙涉犬一想，你这谱摆的，走，咕咚咚咚，这车往前走，这俩人就在后边弹上了，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滴噔啊，噔噔噔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啥调都有。为什么呢？这样呢，显示大国大将之风范。我弹个琴来的，我唱了歌来的。离这个楚军大营不远了。这公孙涉犬领兵的一阵，这司将。走！哎呦， 马蹄翻飞，战车飞腾啊，就瞪眼珠子往这楚军的大营里边闯，把这张格啊和辅洛呀、啊、还吓一跳，你先告诉我们一声啊，郝玄被由打这车上给扔下去，急忙把琴收起来，立刻操起家伙，这车已然撞进了楚军的辕门呢，顺着寨子门可就进来了，哗，这一进来呀，这哥俩张格辅洛大喊一声，我们乃是晋国的前来致仕，由打车上跳下来呀、啊，那是抡起拳头啊，见谁就打谁呀、啊，见谁就骂谁呀、啊，哎呦，你看致仕吗？就这礼节啊，抓住你当兵的拿过来，往头顶上一举，往前边一扔一摔，哈一哗，这哥俩就在楚军大营里头是闹得鸡鸣狗跳，上下翻飞。可这哥俩一回头，发现那公孙涉犬驾车跑了。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和推进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认识推动区域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抓实抓好当前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底线任务。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加强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东阳市对接联动，实现互利共赢。会议指出，要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需求，统筹做好各层次各领域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持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加快构建梯队完备、适配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统筹调度，整体谋划和督促落实，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开发区改革决策部署上来，推动改革走深走实。要抓实重点任务，一方面有序剥离社会职能，逐项核查移交事项，做好衔接工作，另一方面着力提升发展质效，一刻不停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要强化闭环落实，全力推动开发区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检验改革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
3: 会上，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进行了交流发言。张绍恒说，要深刻认识防治统计造假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四平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准确把握统计工作的规律特点，不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确保全市统计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张绍恒说，要守牢数据质量生命线，坚持实事求是，把牢真实性底线要求，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加大数据核查力度，确保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各分管市级领导、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经济增长规律和数据运行变化，全面开展摸排梳理，做到应统尽统。要主动靠前谋划，依托真实统计样本，客观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张绍恒说，要提升统计工作质效，聚焦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额等重点指标，加强监测分析研判，以数据支撑趋势走向、政策举措，为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布局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提供量化依据。要高标准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全面摸清全市三农发展底数。要做好经济数据支撑，主动对接在库企业，帮助企业规范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确保各项数据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0: 在8月8号，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这一天，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市老年人协会联合举办全民健身文体展演活动。
3: 展演现场开场舞、广场舞、秧歌、太极、广场舞健身操等节目依次亮相，队员们精神抖擞，步伐矫健，饱满的状态彰显着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生活态度。整场展演亮点纷呈，充分展现了我市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崇尚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精神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活动最后还为参加表演的队伍颁发了荣誉证书。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全市老年文体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进一步丰富了我市全民健身活动载体， 更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健身理念，带动全民参与健身热潮。
1: 近日，卧虎镇联合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文艺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老年群体送上温情关怀。
2: 演出在热闹喜庆的歌舞表演中开启，演员们精神饱满，灵动的舞姿、昂扬的状态迅速调动起现场气氛。台下老人看着精彩的演出，脸上满是笑意。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听着通俗动听的歌曲，不少老人随之轻声附和。乡土气息浓厌的二人转妙趣横生，诙谐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笑，掌声此起彼伏。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演员们以文艺为纽带，把关心关爱送到了老人身边，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传递出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与敬意，让老人们足不出院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切实体会到浓浓的幸福感。
1: 近日，茂林镇民政办对新增低保对象开展入户调查核实工作，以严实作风推动低保救助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规范运行。核查工作人员对全镇14个村新增低保申请家庭逐户上门实地核查，采取实地查看、当面问询、逐项核对、综合评议的工作模式，与申请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细致了解其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情况、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逐条对比申报材料真伪，全面摸清申请家庭的真实生活现状。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宣讲低保的救助的相关政策细则，细致解答群众政策疑问，规范完善一户一档核查台账，确保走访全程留痕，核查有据可依，档案全程可追溯。结合入户核查结果、村级民主评议意见，开展综合审核研判后，拟定新增低保保障对象。按照工作程序，将对拟定的保障对象名单进行全镇公示。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立秋已过，开学的脚步日渐临近。近日，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上线新生预约通道。符合条件的新生可在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完善信息，前往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栏目提交预约申请，便捷预约入学车票。新华网，暑期未成年人上网频次增多，网络环境事关青少年身心健康。目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多方协同体系持续完善。中央网信办今年7月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各大平台压实责任，搭建防护链条，如抖音直播落实闭环管控，强制低龄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严打诱导未成年人打赏等违规行为，并建立快速退款机制。生活小常识，肌肉是人体自带的铠甲，既能保护骨骼，提高代谢，延缓衰老，充足肌肉还不易发胖，令体态更挺拔。想要增肌，首选力量抗阻训练，哑铃、弹力带、深蹲、俯卧撑都可以。训练建议使用自身最大力量的60%至80%，每周保证各肌群充足训练量。
0: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

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那8月8号呢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乡村少年儿童的暑期文体生活，8月7号在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那在宝山文化广场呢开展了快乐运动健康成长全民健身日儿童趣味运动会，吸引了30余名适龄学生踊跃报名参与，进一步丰富了辖区青少年儿童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1: 那活动中呢，志愿者讲解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带领孩子们呢就是进行热身运动，现场呢设置是跳绳和蒙眼敲锣和背对背夹球等趣味项目，带人闯关呢与团队协作相结合，活动呢全程秩序井然，那孩子们呢也是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在赛场相互配合并肩协作，那尽情享受呢运动的乐趣。现场呢是欢声笑语不断，氛围热烈浓厚，赛事间隙呢是志愿者穿插开展全民健身斗普科讲，普及呢每日适度运动的健康益处，那居家呢是简易锻炼方法，把健康生活理念融入了市趣味活动，实现呢是以运动育人，以科普育心。
0: 那此次活动丰富了少年儿童暑期的生活，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树立健康的运动理念。下一步，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体科普安全教育活动，持续丰富乡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供给，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卧虎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慰问演出。那近日呢，卧虎镇联合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卧虎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文艺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老年群体送上温情关怀。
1: 嗯，那演出呢也是在热闹喜庆的歌舞表演中开启，演员们呢属于是精神饱满，灵动的舞姿是昂扬的状态，迅速呢是调动起现场氛围。台下老人们呢是看着精彩的演出，脸上满是笑意。各类特色节目呢是接连上演，听着通俗动听的歌曲，不少老年人也是随之亲和附和，轻声附和。乡土气息浓厚的二人转属于是妙转趣横生，那诙谐的表演也是引得现场阵阵欢笑，掌声呢是此起彼伏。
0: 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演员们以文艺为纽带，把关心关爱送到老人的身边，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递出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与敬意，让老人们足不出院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切实体会到浓浓的幸福感。

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蒋波方把大钟推倒，做梦也没想到钟里头藏着个人。这个人呢，跟普通人不一样，是个小人国。您别看那个动画片上有小人国，实质上还真有，但是比那要大一些。你要从背影上看呢，就是六七岁的小孩，你从正面上看年纪可不小了，简直是个怪人。这家手里头端着一张弩弓，这弩弓特殊制造的，上头安着一颗弩箭，这弩箭是带毒的，钟一倒他噌窜出来了，把弩弓举起来对准蒋伯房的面门，啪就这一下，离得太近了。这个人呢，往往出事儿就出在疏忽大意上，他思想上毫无防范，就在这刹那之间，有的人看清楚了，有的人都没看清怎么回事。还得说飞天玉虎蒋伯方啊，仗着年轻，这思路敏捷，反应得非常快，就在这短短的一两秒钟之内，蒋伯方发现不好啊，往下一趴，你看说着容易，实质上难的。他往下一趴，扒着一剑打空了，没打着蒋伯方。在蒋五爷身后是昆仑侠圣婴，因为圣婴呢离蒋伯方最近，担心老五有点闪失，也起着保护作用。你看圣婴那么大年纪了，早做好防范了，他不知道钟里头有人，但是他提高了警惕，这叫防患于未然。圣婴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弩箭也没打着圣婴，可有倒霉的，神力王在后边站着，神力王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一支弩箭正钉到嘎吱窝上，嘎吱窝呀就肩头的下边啊，砰就这一下子。由于离得近，这弩攻击劲儿太大了，深可击骨啊，就见神力王达摩苏哎呦了一声，是仰面栽倒，门前的人就乱了套了，一看神力王摔倒了，众人顾不得旁的，全来保护王爷，王爷王爷。再看神力王俩眼往上一翻，口吐白沫，是四肢抽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像过了电一样。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蒋伯方也过来了，王爷，哎呀呀呀呀！蒋伯方心说这怎么办，我要知道这样还不如我挨一下呢，我年轻力壮啊，伤了王爷在皇上面前如何交代。贾明就喊，哎呀，别让这秃驴跑了，别让这小人国跑了，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蒋五爷心说这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变的，我非把他逮住不可。一转身的功夫，再找大和尚圆通，再找小人果，踪迹不见，你钟没要，

扔到这儿了。因为周围有好几百人看热闹，他们挤进人群，进了胡同，哪儿找去？那么大的北京城，到处都是车水马龙，要想找他们，真无异于水底寻针呐，没地方找去。没办法，转身回来，七手八脚把沈立王抬进王府，快找大夫。大夫找来了，内外两科的，把沈立王的衣服扒下去，再一看，可了不得，这像个钉子一样钉在人身上，周围是红肿高大，不流血，光冒黄水。离近了提鼻子一闻，这股臭味呛得人脑浆子都疼，就知道是毒弩啊。在场的人全抓瞎了，大夫把脑瓜晃得跟棒棱骨一样，哎呀，我们可治不了啊，这是一种毒弩啊，什么毒我们不清楚。五六个大夫束手无策，再一看沈立王脸都青了，牙关紧咬啊，要照这样下去，一会儿就归位了。消息传到府内，老福晋就是沈立王的妻子，沈立王的家眷全赶奔前厅，围着沈立王是放声痛哭。他们虽然不了解内幕，也没看着现场，准知道不是好事儿。老福晋哭的是死去活来，你说这事儿怎么办？盛英急的是连跺脚再叹气。盛英心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躲，我替沈立王挨这一下去，我活够了，这一辈子也没得过好，你说这怎么办？其实是叫胡思乱想，想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贾明急得直拍屁股，我说各位啊，咱别这么耗下去了，再耗下去老王也就本骨了。我说最好派人回镖局子去一趟，看看我二大爷诸葛山珍来没来，那是活神仙，他要在这儿手到病除，快把他老人家请来。对对呀，要不说呢，人慌失智，这人呢头脑一热什么都忘了，有人一提醒，呼啦又想起来了。盛英点头，明儿你马上跑回去，如果你二伯父来了，快把他请来，不得耽搁。是是是，我知道。哎呀，我一个人也不行。哎，孟金龙，走，咱俩一块儿去。好嘞。大小子、小小子离开沈立王府，这孟金龙啊，出门就跑，个大腿长，贾明还撵不上他，这贾明就急坏了，站住，你等等我呀，不是着急吗？着急就得快跑，像你跑这么慢，那王爷不就完了吗？你个大腿长，我个小还罗圈腿，我能撵上你吗？要想快可以，蹲下干什么？我骑你脖梗，你把我扛回去。哎，孟京龙想这招也不错，往下一哈腰，贾明骑着他脖梗，孟金龙告诉他，你可坐稳当了啊。贾明抱着他脑袋，孟金龙甩开大叉，上开喽，各位接光喽。嘶嘶嘶，想飞呀。贾明心说，不用骑骡子马，就骑孟金龙就行，这家真快呀。沿路之上的老百姓一看，这什么把戏？这是满大街怎么跑这玩意儿？北京城净出怪事儿。安下看热闹的人怎么猜测咱不说，单说大小子小小子一口气跑到前门外大石蜡，到了东胜镖局。像那孟金龙，你别忘了顶上还扛着个人呢，
本来他个儿就大，迈步往里就走，背着门这一挂，贾明哎呦了一声，在上头咕噜下来了，嘚儿啪，好像没摔死。仗着贾明会金钟罩铁布衫啊，贾明从地上咕噜起来，心说这妈这虎小子，好像没要了我的命。两个人跑进上房，哎呦，往屋里一看，这屋里的老少坐着能有100多口子。说来也巧，正位上坐的正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侧坐坐的是红莲罗汉毕坤长老和神刀将李刚李四爷，入地昆仑秋莲、虎头大王王灵等等等都在。等两个人这一进屋，众人吓了一跳，一瞅俩人满头大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贾明喘了口气儿，哎呦，各位可了不得了，别的事儿咱先别谈啊，家长里短以后再唠，活了眉毛先顾眼前，神力王遭了暗算了，哎，嘎鸡窝中了一只毒弩，现在直吐白沫要归位，我三大爷交代的清楚，来请二大爷来了，二大爷快跟我走，拿着药箱子快点儿。话说的虽然不多，都明白怎么回事了。诸葛山珍刚到，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赶紧站起身来，拎着药箱子，红莲罗汉毕坤也跟着，十几个人骑快马赶奔神力王府。一路之上边走边谈，贾明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哦，原来如此。诸葛山珍心说，看见没，3月15英雄会啊，要热闹，不是好热闹啊，什么样的人都得来呀、啊、我们的朋友少不了，我们的冤家对头也少不了，现在这就叫信号。说话之间到了神力王府，众人下马，有人在这等着呢，把众人接进到里边。圣婴一看二哥真来了，心里高兴啊，二师兄您快看看，哎，别说了，我全清楚了，救人要紧。诸葛山珍用金盆把手洗净，消了消毒，那年头他也懂得消毒啊，然后来到床榻的前边，仔细的验看伤口，一看呐、啊，诸葛道爷就一皱眉，无量天尊，用手一摸，神力王浑身发高烧，给号了号脉，再看他脉是激烈的跳动，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哪有这么快速度？这完全是不正常。诸葛道爷赶紧把药箱子拿过来，从里边伸手把钳子拿出来，让几个人摁着神力王，就得动手术，把这颗弩箭的根儿牢牢的牵住。诸葛道爷一使劲儿摁住啊，砰，把毒弩给拔出来。这毒弩不长，一共7寸长，头前是3棱一个尖儿，叫3棱透甲锥，锋芒利刃。再看这尖儿都黑的了，都叫那毒拿的3棱挖面。再看那挖面上能有几十个小眼儿，那小眼儿都不大，像那针鼻儿一样。诸葛山真懂得，那毒药都灌在这小眼儿里头了，见血融化，毒气迅速扩散。他提鼻子稍微闻了一闻，就一皱眉，把这毒弩保管好了。然后再看这伤口，溜圆不出血，光淌黄水。诸葛道爷看完了，止不住的摇头，
大伙儿急了，

0: 怎么样？这中的什么毒？您倒是说呀，
1: 您倒讲啊。好，哑巴吃扁食，你心有数，我们受得了吗？
0: 各位啊，如果我没猜错，神力王中的这种毒物叫三日靠血干。那大伙一听这名儿新鲜，三日靠血干，这什么药？圣婴就问师兄啊，这什么意思？老三你没听说吗？咱师父跟咱讲过，这种毒药叫靠血干，如果有人中了这种毒，三天之内把浑身的血，浑身上下的血全都得靠干了。你看他不流血，就等于在煎饼烙子上烙，在锅里头蒸，把这血蒸干了，那人不死还等什么呢？为什么叫三日呢？三日之内这人是必死无疑，所以全名叫三日靠血干，七性是最毒啊。你看诸葛山真的专门研究这个，没事了就看医书，正经的医书看完了就看民间发生的这些事儿，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书的呢就研究说书，怎么说的您爱听，怎么说的热闹，怎么说的有扣子。当官的呢就得研究当官的那套，我怎么能把我这个职权范围内的事办好。总而言之，干什么的研究什么。因此诸葛山真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圣婴听完了点了点头，二师兄，那么怎么能治得了呢？怎么能救得了王爷呢？
1: 无量天尊，
0: 三弟啊，看着我这药箱子呢，什么解药都有，唯独治这的解药没有，我治不了啊。那么说王爷就哎，时也运也命也，就是三天，大伙想办法，没有解药想救神力王势比登天。屋里人一听全傻了，这怎么办呢？蒋伯方就问二哥，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什么样的解药能救得了神力王，还有你刚才说的什么三日什么靠血干，怎么能治得了？方法是有，世界上就是这样，有一利就有一弊，不管有多大的害，肯定有降他的东西。要想治这种毒，必须得找到金钱蛇。金钱蛇呀，这种蛇产在东海，这东海专门出这么一种毒蛇，在蛇里面其毒性最大。什么这个蛇那个蛇，眼镜蛇眼镜王蛇，那些毒全白给。这种蛇尺寸不长，最长的不超过三尺，一般的在一尺七八左右。他吃完了东西之后，在悬崖峭壁，头朝下尾巴朝上，他开始酣睡，在酣睡的时候顺着嘴角排出这种毒来，这种毒液是毒性最大。有一些人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取这种蛇毒，因此这种毒又叫金钱蛇蛇毒。配置这种毒药，那么要想治，非得这种金钱蛇的胆，把金钱蛇的胆掏出来配成药材，然后给受伤者服下一半，在伤口上再擦上一半，马上手到病除。不知道我说清楚。

0: 处没有。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找着金钱蛇的蛇胆，我就能配解药。各位啊，上哪儿找金钱蛇？这是世上罕见之物。那么到东海能找着，在这到东海万水千山，我们又不会驾云，我们又不会飞，换句话说，就飞到那儿再飞回来也晚了，就三天，远水不解近渴。如果哪一位在北京现在能找着金钱蛇，那神力王就算有救了。
1: 怎么回事
0: 啊？贾明就说，我王府里有这么多人，咱镖局的人也不少，反正王爷也不怕花钱，把人马撒出去学嘛呗，万一瞎猫碰死耗子能买着金钱蛇呢。其实这是下策，可是有病乱投医，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主意了，也没有更好的点子了。圣婴点头了，把神力王府的长史，就是那个总管给找来，跟他一说，这长史说行行行，王爷还怕花钱吗？多少钱都可以。这王府派出好几百人去，镖局子也派出200来号去，叽里嘎啦四面八方寻找这金钱蛇，时间给定为1天内。必须得找到，不惜重金，因为你耽误时间3天，就是一碰头神力王就没救了，你就把金钱蛇找着，人死了有什么用啊？所以这时间相当紧迫，众人都没回镖局，就在这守着神力王。就见这神力王四肢抽搐，后来不动很了，不动很，那就是毒气扩散了。这人是越来越严重了，手脚冰凉了。诸葛山珍就坐在旁边眼巴巴守着，谁也没吃东西，谁也没喝东西。1天过去了，人陆续回来了，你一看那表情就明白，蔫头耷拉脑，没有这金钱蛇，问了多少人了都没听说过。完喽，3天过去1天了，圣婴就知道这事儿坏了，马上启奏皇上吧，这事不能瞒着了。但是有一线之路，还不想叫康熙皇帝知道，万一有救呢？还剩下2天的时间。这个贾明也急坏了，贾明拉着杨香武也出去找这金钱蛇。总而言之，大伙都分批出去了，仨一群俩一伙瞎撞呗。单说这杨香武和贾明离开了王府，先到了几家药铺，一打听药铺的直拨了脑袋，没有，有的都没听说过。杨香武一看，我明儿啊，这咱哥俩背后说句丧气的话，神力王啊非完不可了，准得归位。我你小子嘴里怎么就喷粪呢？你怎么就知道归位？你看呐，3天时间过去一半了，现在连影子都没有。我说这事儿不就够呛吗？哎，别那么的啊，咱算一卦。我告诉你，我金头虎贾明福大命大造化大，旁人办不到的事儿我就能办到，但愿如此。那你算一卦怎么算？我看看上哪儿能找着这解药啊，上哪儿能找着这个金钱蛇。我算一卦啊，你往旁边闪闪，你是不是又想扔你那杵？哎，对对呀，我这杵可灵验了。再看贾明把冰铁杵往空中一抛，入一会儿落地了，这一颠的这杵尖儿正好指的是东边，看见没？东边能找着，走走，咱哥俩奔东边。 杨香武明知道这叫扯淡，您别忘了有病乱投医啊，扯淡就扯呗。两个人奔东边走了大半天一无所获，杨香武也走不动了，我说小子，我北京这么大累死我呀，没希望了。
2: 别着急，我再算第二卦啊。
0: 小明说着把那臭鞋脱下来，
2: 天灵灵地灵灵，哎呀，王母娘娘显神通啊，神力王今天有了难了啊，不知道到哪块能找着金钱蛇啊。啪，
0: 这鞋落地，两个人是仔细观看。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金头虎贾明和坏小子杨香武在北京啊寻找金钱蛇，这蛇什么样他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这头一次诸葛山真告诉他们这蛇呀什么形什么形，你们一定要找好了，别上当受骗。那会儿啊街头巷尾的骗子也不少，你稍微不留神就上当受骗。这个贾明啊事到了现在心里着急，还忘不了扯淡，没事算算卦，把他这个鞋子扔下来，鞋尖落了地，正好指着西边。
2: 哎，你看见没？到西边能找着金钱蛇。
0: 杨香武点点头，对呀，西边没有，你再扔杵，再指南边，南边没有，在北边，咱就东西南北瞎溜达吧。到了三天，神力王也就归位了。
2: 你别净说丧气话，你走吧，你就
0: 离着不远。哎。眼前一座药铺，名字叫养生堂。他们俩迈步进了药铺了，一看里头没人，就一个老先生带着花镜在这记账。两个人一进来，这老先生站起来：“二位，买药吗？”贾明过来一抱拳：“
2: 哎，老先生，辛苦辛苦。”我们向您讨教一个问题。
0: 哦，是吗？有话请讲。这贾明一合计，这钱呢是开道先锋，他舍不得花钱，为了疼神力王没办法，现在怀里头摸出块银子来，掂掂能有五两左右，舍不得，又换了一块，掂掂三两左右，还舍不得，最后又划了一块一两挂零，这回行了，他往柜台上一放。
2: 哎，我说老先生，买包茶叶喝。
0: 哎，不，蜈蚣受禄，寝食不安呐，我怎么好收您的钱呢？您究竟想干什么？
2: 老先生，我们向您来讨教来了，但不知您这药铺里头有没有金钱蛇？
0: 这老头一听金钱蛇，哎呀，我听说过，但我们这儿没有。
2: 别介，我看您这药铺也不小，您给找着怎么样？
0: 哎，甭找，我们这儿的药我心里都有数，的确没有金钱蛇。
2: 那没有，你想想谁能有呢？
0: 我们就等着金钱蛇配药。老先生，咱这么说，您要帮了忙了，我们还有重谢。这金钱蛇，哎，天桥你们去没去？
2: 没去。
0: 哎，你们到天桥溜达溜达，那地方非常热闹，五方杂地的人呢，哪里都有。另外还有几家练蛇的，我这么想，练蛇的 天天跟蛇打交道，背不住他们手里头有。要在那儿买着还便宜，你看好不好？
2: 哎，对。
0: 贾明一想，你看一两多银子没白花，你不借人家不勒你。贾明就抱了一线的希望，
2: 哎，多谢老先生指点迷津，谢谢您，谢谢您，这银子您收着，买包茶叶喝吧。到时候有事还得来求您了。
0: 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2: 老头
0: 非常高兴，把他们送出门外。贾明一拉杨香武，
2: 怎么样？你这钱没白花吧？我算这卦挺准吧？
0: 你拉倒吧你！到天桥还不定有没有呢。
2: 哎，碰运气嘛！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肯定能划拉着。走吧。
0: 两个人一口气儿出了前门，直接赶奔天桥。那会儿的天桥，那简直是十分繁华。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个商场，周围几个饭馆子，有点卖东西的。那会儿的天桥，那热闹的不是一般般，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变戏法的，什么都有。这地方十分吸引人，什么旧货摊啊、卖破烂的、耍蛇的，什么样都有。你没看过的热闹，在这都能开眼。两个人早就知道天桥，但没时间上这溜达。要不是找金钱蛇，还走不到这儿来。等到了天桥一看，哈，这人跟赶集一样，吵吵的脑仁都疼，哪儿都是人。哥两个在人群里头穿来穿去，往这边一看，哦，说书的，不听，没心听。往那边一看，变戏法的，没心看，就找这耍蛇的。那老先生说的一点都不假，这耍蛇的好几份呢。后来一看，这人比较多，哥俩找了个高地儿，探身往里观看，里边有个山东大个，长得黑不溜秋的，能有50岁左右吧，大辫在脑袋上盘着。光着膀子，身上那肉啊，叫太阳晒的紫黑色的，下边穿着大红的彩裤，蹬双靴子。再一看这位，热闹大了，脖子上盘的也是蛇，腰里围的也是蛇，腿上盘的也是蛇，哪儿都是蛇。旁边嘛放着两个大笼子，这笼子里的各个样样的也都是蛇。哎呀，招惹的人特多呀，大伙上这看新鲜。其实要到了南边，这算个什么呢？那南边就出这个，到了热带那蛇常见着，可到了北方啊，它就差点。你不到了深山呢，不到了那野地里头，你看不着这玩意儿。所以耍蛇的是热门，吸引的人也最多。就见这山东大汉呢，正在这白活呢，嘴丫子冒白沫，白活什么？贾明和杨香武没听进去，他们的眼光就落到那笼子里头，有这么多蛇，黄的、黑的，还有红的，还有白的，难道这里面就没有金钱蛇吗？他们耐心在这等着，一看这位白活起来没完了，你得等到什么时候？哥俩一商议，杨香武挤进去了，到里边冲练蛇这师傅一抱拳：“师傅辛苦辛苦。”练蛇的一看面前站个小个，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一对小黄眼珠子，稀不楞登，有点狗油胡，小声还挺细。练蛇的也不敢乐呀，赶紧还礼：“不辛苦不辛苦。”你有事儿？我说师傅，打扰您一会儿好吗？我说您呢，先别练了，咱找个地方喝点水，我请客。这位一听乐了，那可不行，我这叫买卖呀、啊！ 您看围着这么多的人呢，一会儿我还得卖药呢，我哪有功跟您喝水去？如果喝水也行，您等我练完。不行啊，练完了黄瓜菜都凉了。我问问您，您就卖这药，你能卖多少钱？
6: 那说不定，那多了的话能卖五六两银子，少了也能卖二三两啊。
0: 不就这点钱吗？我包下了，给你十两。您说什么？你别练了，跟我们走，给你十两银子。
6: 真的不是拿我取笑，
0: 拿你取笑是王八蛋，你看好吗？
6: 说着话，杨祥武在兜里拿出块银子来，往前一递，
0: 你看看是不是十足纹银。练蛇的一看，今儿个遇上财神了，这日子从哪边出来的？什么事儿呢？不叫我练了。他一看真是纹银，好了好了，那我听您的。冲四百一抱拳，各位散散散散吧，我这有点急事儿，对不起对不起啊，咱们改日再练。他把身上的蛇全都取下来放到笼子里头，收了摊了。老百姓各自散去，咱不必细说。贾明香武把练蛇的这人让到旁边一个大茶棚，这茶摊有的是啊，这比较肃静，他们坐下了。这练蛇的呢，把这笼子就搁在桌旁边了，就问杨香武：“我什么事儿到底？为什么不让我练了？”贾明过来说话：“哎，我老兄啊，求您帮个忙，您说吧。我说你这些蛇里边有没有金钱蛇？”贾明说到这时候，气脉都短了。为什么呢？要是这位说没有，泄气了，白跑一趟。贾明心说就白辛苦了，那神力王真就没救了，时间耽误不起，但盼他说有。这玩意跟抓奖差不多少，就这心情，所以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你这有没有金钱蛇？杨祥武把脖子抻多长，也盯着练蛇的。这位一听啊，有。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谢天谢地啊，金钱蛇
0: 啊。对呀、啊、我这就有金钱蛇。
2: 我的天，这太好了太好了。官儿，这金钱蛇你能不能拿出来让我们先看看？
6: 哎呀，这蛇可太毒啊。
2: 你等等，我还得戴上手套，要真叫他咬一口，我也得归位。
0: 在另一只笼子里头，他把这玩手套和手套都戴上，好几层啊，把手伸进去了。还得说练蛇的人抓这蛇都有方式方法的，捞了半天拽出一条蛇来。这条蛇长了下不到二尺，他掐着旗寸，这蛇突把他腕子给他盘上了。他往贾明和香武面前一递，看金钱蛇。
2: 哎，我你离我远点，别咬我一口。
0: 不可能，我这抓着他。贾明和杨香武上眼仔细观看，蛇体黢黑黢黑的，但是闪着金星，那金星上组成那个图案就跟那大钱差不多，都是这样，果然是金钱蛇，跟诸葛山珍交代的是一般不二，把哥俩乐的北都找不着了。
2: 哎，我你这蛇是正牌的金钱蛇吗？
0: 是啊，那还错得了吗？
2: 那你先跟我说说，这产地在哪儿？
0: 东海呀、啊，这纯属就东海，就那一个地儿出这种蛇，离那儿哪也没有。
2: 那你怎么抓来的？
0: 我还能上东海去抓吗？这是我们同行啊转手卖给我的。实不相瞒，我这几百条蛇之中就这么一条金钱蛇，
2: 就这么一条。
0: 哎，就这么一条，我爱如珍宝啊。我告诉你，这玩意儿拿到药铺去可值钱了，蹊径最毒啊，用它配制的药都是最好的良药啊。
2: 啊，妥了，
6: 哎哎，我说朋友，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这蛇。

0: 轮给我们吧，我们买了，你开个价。这位一听一拨了脑袋，那不行，我全指他吃饭呢。您说你买一条这，他买一条那，把我蛇全买光了，我指什么吃饭呢？这可不行。哎，我你这人，你开个价啊，给你一笔银子，让你丰衣足食，不也就是了吗？你练蛇也不是为了吃饭吗？可倒是，是这，您说我要多了吧，显着我这个人食心财黑，我张不开嘴；要少了吧，他不是那么回事。
1: 你说吧，开个价，公平合理。
0: 哎呀，这我怎么说？哎，你说吧。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不能多要，多要我缺德，要少了我吃亏。您给这个价吧，伸出俩手指头来。小明一看200两，妈，这小子真够狠的。正想着呢，杨祥武问：“这是多少？怎么你得给我2两银子？2两啊！哎呀，两个人听完长出一口气，心说这位够实在的。小明说：“这么着，我给你20两。”10倍，练蛇的也傻了，他看了看面前这一胖一瘦，心说大概这二位啊都有病，这个神经分裂，那个半疯，就吃饱了撑的，买这么玩花20两，这事儿新鲜，不是拿我取笑啊，但是看了看他那眼神，想了想方才给银子那个事儿，又不像是假的。我二位真的
1: 啊，真的20两，现在成交了，我现在就给你银子。
0: 贾明出来带了不少钱，你看买金钱蛇嘛，在王府领来的，20两银子往前一递，不倒啊！
2: 哎，好好，
0: 成交，成交。贾明说：“这蛇归我们了，怎么拿着？我把它装到口袋里，你放心，先给它戴上龙头。”龙头就是个布套，把这蛇头装在里边系上，可以别把它闷死，然后呢装在一个口袋里，把口系结实了，往前一闭，行了，咬不着您了，到什么时候都是活的。贾明一手钱一手货把金钱蛇拿过来，乐的听说怎么样，上千口子也没划了这金钱蛇，露脸的事还得是假的也的事儿。谢过了耍蛇的那位，高高兴兴回去接茬耍蛇，咱不必细说，单说杨祥武和贾明高高兴兴拎这蛇一溜烟儿啊，就跑回神力王府。到这日头往西转了，那么从现在算，神力王的寿命还能有1天挂点零，如果这个蛇搞不到手，神力王是必死无疑了，老少英雄一筹莫展啊！正这么个时候，一看这二位回来了，
1: 三大爷，我找着金钱蛇了。哗，
0: 屋里人就开了锅了，100多号把他俩给围住。圣婴就问孩儿啊，真的
1: 您看这错得了吗？不过咱说是都没用，得让我二伯父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0: 诸葛山真也过来了，孩子你真了不起，从哪儿弄到的？
1: 哎，您先看看真的假的，然后咱再说吧。
0: 诸葛道爷把口袋打开，哎，仔细一看，鼓掌称善呢，无量天尊王爷得救了，正牌的金钱蛇呀。明儿祥武，你们立了大功了。
1: 哎，怎么样，我这个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0: 他们俩把经过这一说，众人赞成，
1: 死事儿活人办，一样的事儿，分什么人去办去。有的人到那儿就办成了，有的人费九牛二虎的劲他办不成，这就是根据人的素质啊。那贾明在这方面的确特别灵活，大伙表扬贾明，和贾明高兴的往那一坐，一边喝着水一边晃脑袋。杨香武心里也高兴，圣婴就问诸葛山珍：“二师兄啊，金钱蛇找到了，怎么配药，怎么救沈李王？”哎呀，诸葛山珍说：“这么办，我还得现配这种药，有些家事还在镖局，没在我手底下。这样吧，现在我就赶回东胜镖局，找一个干净和肃静的房间，我去配这种药去。什么时候能配好？掌灯以后吧，就配好了，回来给王爷服下去，马上就见着好，肯定起死回生。”大伙一听，那行，等着吧。有些人留下在这保护沈厉王，诸葛山珍领着杨香武、贾明等人回转东胜镖局。那房间有的是，神刀将李刚给找了两间干净肃静的房子，收拾的利利索索的。诸葛山珍准备了应用之物，贾明、香武陪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帮着打下手。那要说胡景春怎么打下手啊？您别忘了，胡景春也是昆仑侠圣婴的徒弟，其实论岁数跟圣婴相仿，论能耐只比昆仑侠高，不比他低，就这么个徒弟。这胡景春也有半仙之体，精通医道，不过呢他赶不上诸葛山珍，让他打下手是正合适啊。这贾明和杨香武出来进去在这看着，药配好了好负责送回去。这诸葛道也就开始忙活上，把其他的药全配好了。这个主力的药，最关键的一味药，就是金钱蛇的蛇胆。
2: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1: 他拿了颗钉子，把金钱蛇往案子上一钉，钉好了，用把锋芒利刃的小匕首在火上烤了烤，消了消毒，给开了膛子，在里边把蛇胆取出来。贾明一看，这蛇胆挺小，充其量比小手指肚稍微大着那么一点，这是宝贝啊。小心翼翼取出来，然后开始背，拿这瓷盘背，必须用火烤着，火大了不行，小了不行，要不怎么说得行家呢？把它烤干了，烤透了，这就耽误时间了。众人就慢慢等着吧，耐心的等待。诸葛少爷一看差不多了，这才把它取出来，用擀面杖把它擀碎了，变成粉末，然后配到药里头，这算大功告成了。哎呀，都配完了，诸葛道也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无量天尊，王爷得救了。
0: 怎么样，配完了？
1: 完了，喘喘气儿，咱马上就送到沈厉王府，好吗？
0: 好了。哎呀，这下大伙可都高兴了，真麻烦呢，这玩意儿。
1: 是啊，这桌啊靠着窗户， 配这药呢就在桌上放着，配完了诸葛道也洗了洗手，然后回来包这包，这就起身奔神力王府。就在这么个功夫啊，咵，窗户开了，外边刮进一阵风来，呜，把纸也吹飞了，这药面刚配好的药这一下刮散了。您说倒霉不倒霉吧？贾明急得一蹦多高，我娘哎，要了命了。诸葛道爷脸也变色了。其实说这话呢，也就是十几秒钟发生的事情，刚配完药刚要洗手，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什么人踢开的窗户，怎么刮进来的风，大家就知道情况特殊。正在这时，就听外边有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诸葛山珍，别高兴的太早了，要不成神力王是准死无疑。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

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不能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的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那8月7号呢，我们迎来了立秋的节气。提到立秋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提到这个贴秋膘。那么这个时节的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任何地方留过。
0: 秋天呢是很燥的，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我们平常讲的这个贴秋膘呢，其实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是并非是要多吃大鱼大肉。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呢，建议多吃菜花和芹菜。

夏秋交替这个时候呢，气候是变化无常的，而且呢，人体一时的难以适应。这个时候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的这个量呢，比大白菜和豆芽菜都要高3到4倍，是可以预防感冒的。

季节交替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尤其是对于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适应，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有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那么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也有像豆类和菌类，那么是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1: 请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稳。
0: 当然我们提到这个贴秋膘的时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贴秋膘其实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这个要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比如说痰湿体质，或者是脾胃功能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这样的人群呢，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特别燥，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被头晕啊、牙疼啊，或者是牙龈肿痛、喉咙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困扰，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那么鸭蛋呢，它有养阴生津、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要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把早餐里的鸡蛋换成鸭蛋。

有很多朋友肯定是认为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了，但是专家表示呢，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而且这个咸鸭蛋当中的咸的这个咸蛋黄当中的这个油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的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这个盐呢，还可以代替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咸天其他咸味儿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群来食用。专家提示说，这个咸蛋本身呢，可能已经带有咸味了。这个本身呢，就是已经带有咸味了。那么这道粥呢，就不需要再加盐或者是生抽等这样的调味品去调味了。而且当天我们吃了这样的粥之后呢，炒菜的时候就要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

那么这款粥呢，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就是需要咸鸭蛋，然后干百合，还有是去芯儿的莲子，还有干牡蛎，还有生姜和大米。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咸鸭蛋的蛋清给它切碎，然后蛋黄呢给它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和莲子、百合、姜丝呢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加入咸鸭蛋，不需要调味儿，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那么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咸鸭蛋呢建议每天食用量呢不超过1个，像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呢每天不超过半个。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在这个秋天这会儿呢，比较适合吃这样的两种水果，第一种是梨子，第二种呢是枇杷。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像嗓子干痒啊、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呢，是有助于清肺化燥、化痰止咳的，可以洗净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来饮用。枇杷呢，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止渴、除烦。那么在吃水果这方面，我们在秋天之后呢，立秋之后应该注意，就是尽量的少吃西瓜等这些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了脾胃，引起腹泻，

另外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夏去秋来，那么秋老虎呢仍然是存在的，燥气渐生。那么养生的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以适当的摁一摁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长按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和嗓子不适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就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的地方，长按的话能够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秋燥，所以这个时候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所以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另外呢，其实开怀大笑也是一种这个养肺的好方法，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非常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伸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可以增加肺容量。

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那么要尽量的避免吃辛辣的食物。如果吃辛辣的食物呢，是对肺不利的。我们要少吃一些辣椒、生姜这样的，而且烧烤也要少吃，可以多吃一点像莲藕或者是百合、银耳，以养筋润燥、生津止渴和润肺止咳。

九号的首要任务，那我们最好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锻炼的方式呢，尽量选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散步啊这样的，千万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避免中暑。另外一天当中的养肺的黄金时间为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和快走，帮助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还有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头发湿着的情况下睡觉呢，会使头发当中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还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说避免湿着头发睡觉。另外呢，立秋之后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就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

另外就是说，虽然立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中午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开空调，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避免皮肤直接被吹，尤其是敏感的部位，比如说像脖子啊，这个脖颈处，我们可以用丝巾来适当的稍微遮挡一下。另外立秋之后呢，要防秋老虎，我们可以晚间泡泡脚以解暑热，同时也助于有助于入眠。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雨桐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窝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

徒弟，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拨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哥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那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遵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似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奔腾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了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燕姿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

了钱，每年生日必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誓言当作谎言。
1: 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

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到11:30，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那8月7号呢，我们迎来了立秋的节气。提到立秋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提到这个贴秋膘。那么这个时节的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在任何地方留。
0: 秋天呢是很燥的，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我们平常讲的这个贴秋膘呢，其实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是并非是要多吃大鱼大肉。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呢，建议多吃菜花和芹菜。

夏秋交替这个时候呢，气候是变化无常的，而且呢人体一时的难以适应，这个时候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的这个量呢比大白菜和豆芽菜都要高3到4倍，是可以预防感冒的。

季节交替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尤其是对于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适应，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有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那么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也有像豆类和菌类，那么是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稳。
0: 当然我们提到这个贴秋膘的时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贴秋膘其实并非是人人都适宜的，这个要看一下自己的体质，比如说痰湿体质或者是脾胃功能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这样的人群呢，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特别燥，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被头晕啊、牙疼啊，或者是牙龈肿痛、喉咙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困扰，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那么鸭蛋呢，它有养阴生津、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要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尝试把早餐里的鸡蛋换成鸭蛋。

有很多朋友肯定是认为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了，但是专家表示呢，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而且这个咸鸭蛋当中的咸的这个咸蛋黄当中的这个油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的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这个盐呢，还可以代替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前天其他咸味儿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一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啊、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群来食用。专家提示说，这个咸蛋本身呢，可能已经带有咸味了。这个本身呢，就是已经带有咸味了。那么这道粥呢，就不需要再加盐或者是生抽等这样的调味品去调味了。而且当天我们吃了这样的粥之后呢，炒菜的时候就要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

那么这款粥呢，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就是需要咸鸭蛋，然后干百合，还有是去芯儿的莲子，还有干牡蛎，还有生姜和大米。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咸鸭蛋的蛋清给它切碎，然后蛋黄呢给它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和莲子、百合、姜丝呢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加入咸鸭蛋，不需要调味儿，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那么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咸鸭蛋呢建议每天食用量呢不超过一个，像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呢每天不超过半。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在这个秋天这会儿呢，比较适合吃这样的两种水果，第一种是梨子，第二种呢是枇杷。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像嗓子干痒啊、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呢，是有助于清肺化燥、化痰止咳的，可以洗净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枇杷呢，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止渴、除烦。那么在吃水果这方面，我们在秋天之后呢，立秋之后应该注意，就是尽量的少吃西瓜等这些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了脾胃，引起腹泻，

另外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夏去秋来，那么秋老虎呢仍然是存在的，燥气渐生。那么养生的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可以适当的摁一摁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长按呢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和嗓子不适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就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的地方，长按的话能够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足三里穴呢是人体四代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秋燥，所以这个时候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所以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另外呢，其实开怀大笑也是一种这个养肺的好方法，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

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非常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伸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可以增加肺容量。

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那么要尽量的避免吃辛辣的食物。如果吃辛辣的食物呢，是对肺不利的。我们要少吃一些辣椒、生姜这样的，而且烧烤也要少吃，可以多吃一点像莲藕或者是百合、银耳，以养筋润燥、生津止渴和润肺止咳为。

养阴滋阴呢是立秋后的首要任务。那我们最好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锻炼的方式呢，尽量选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散步啊这样的，千万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避免中暑。另外一天当中的养肺的黄金时间为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和快走，帮助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还有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头发湿着的情况下睡觉呢，会使头发当中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还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说避免湿着头发睡觉。另外呢，立秋之后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就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

另外就是说，虽然立秋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中午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的，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开空调，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避免皮肤直接被吹，尤其是敏感的部位，比如说像脖子啊，这个脖颈处，我们可以用丝巾来适当的稍微遮挡一下。另外立秋之后呢，要防秋老虎，我们可以晚间泡泡脚以解暑热，同时也助于有助于入眠。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红酒。
2: 大家好，我是启航。
1: 开卷有益
2: 是啊，那今天呢，对我们还是依然啊，给您带来一些欢乐的东西啊。
1: 哎，
2: 这欢乐的东西呢，今天这个呢，不白欢乐啊，在欢乐的同时，我们还长点知识。
1: 你说的太对了，
2: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本书叫《八卦医学史》。
1: 哎，
2: 是陆江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呢叫阿宝啊，另外一个名叫烧伤超人，他的本名叫宁方刚。这宁方刚是何许人也呢？阿宝是何许人也呢？他是这个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出身是贫农家庭，但是呢，自幼很喜欢读书。你看没？喜欢读书的后来都成事儿了。16岁呢，作为无知少年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自个儿上面这写的。作为无知少年呀，考入了泰山医学院临床医学系，走上了行医的不归路。从此呢，牢记医学生誓言，时刻以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自警。后来呢，考取这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研究生，拜入这个烧伤大师张国安教授门下啊。毕业后就留在了全国最好的烧伤中心之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工作。现在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烧伤科的外科医生啊。这位阿宝呢，为什么起这么一名呢？我觉得大概其跟那熊猫超人可能是有点像啊，因为他这个
1: 功夫熊猫是吗？
2: 哎，对，你看他这签名这图啊，就有点那阿宝那意思，
1: 有点像。
2: 哎，
1: 现在都拍到3了哈。
2: 哎，他是心宽体胖啊，就是心宽体胖嘛，这应该读正音，应该是心宽体盘，我记得。
1: 对，体盘，
2: 体盘，不爱运动。他可是呢，他也不吸烟，也不喝酒，也不打牌，那业余时间就唯一喜欢读书。哎，这跟红酒我们哥俩是一样的啊，涉猎很广泛啊，这跟我们俩也是一样的。
1: 嚯，
2: 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所不览啊，这个尤爱文史。那03年以这个烧伤超人阿宝 ID 注册了微博，开始这个科普医学的常识，来解说医患关系啊、评点改革呀、等等啊，时而是诙谐幽默，时而犀利辛辣。深受广大粉丝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位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先生的这本《八卦医学史》给您念叨一下。
1: 嗯，上来呢，先说一说关于这一篇啊，糖尿病。
2: 哎，这吃饭就是这个春节啊，吃饭啊，碰见了几个糖尿病病人。
1: 糖尿病现在我跟你说，中国呀，
2: 啊，
1: 有1亿
2: 啊。
1: 1亿什么概念？就13个人里面就
2: 有
1: 一个糖尿病
2: 啊，
1: 我们家就有啊。
2: 哦
1: 啊，我们家就有，而且每次一回家，我妈就跟我说：“你那个少吃糖啊，
2: 嗯，
1: 你那个指标合适不合适？得让我看看体检报告啊。
2: 嗯，
1: 你时不常的测一个什么血糖之类的。
2: 你没事没，你这没事就像相声说的似的，你弄根牙签把牙床子挑破了，嘬一口，觉得尝尝到底甜不甜，不甜就踏实了。
1: 我不用挑破了，我每天刷牙的时候都流血。
2: 我的妈呀！你看看牙科去吧。
1: 那是关于牙结石的问题哈。但是关键是糖尿病现在非常普遍，而且呢，很多人呢对它还是有误区。
2: 人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嘛，这还是因为大家伙生活好了，我觉得。
1: 哎，咱们就看看作者是怎么来说的。
2: 没错，
1: 好吧。
2: 哎，
1: 他这里面这个标题叫做《简约基因》。与胰岛素
2: 哦，
1: 啊，这两个关键词，简约基因，另外一个关键词是胰岛素。
2: 哎，
1: 他说这个说起来，糖尿病啊，很像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黑色幽默。糖尿病总是跟肥胖联系在一起，是这意思吧？
2: 嗯，
1: 一说你胖了，你小心啊，你有可能得糖尿病。
2: 可也不是，你比如说我今年春节碰上的这个，啊，是
1: 瘦的，
2: 是啊，是一个长辈啊，很瘦，平常也不胖，很正常。
1: 哎，
2: 然后呢，他的兄弟姊妹、他的母亲什么的也都没有任何糖尿病。可是呢，他自个也没有任何感觉，
1: 嗯，
2: 就是某一年去医院做体检，然后哦不是去医院，就是某一年他们也是这个过节家庭聚会，他这个有一个亲戚是医生啊，给他这个另外一个亲戚啊，就是好像也是一个长辈啊，
1: 嗯，
2: 拿那不是有一个测血糖那测血糖仪嘛，
1: 哦，
2: 也扎一下手那个。
1: 哦，对

0: 对对，
1: 一测说哟，你血糖高了啊，然后就是他没事，他闲的，哎，
2: 我也想测测，
1: 你帮我测测，你看我叭一测，一看吓一跳，说哟，你这怎么十八了？
2: 哎呦喂，十八高了高了，
1: 餐前还是你
2: 超过7.1就算糖尿病
1: 了啊，十八了哟，他都不知道，然后赶紧开始说。开始打胰岛素，后来呢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哎越用剂量越小，人说你就不用打胰岛素了、
2: 嗯、
1: 你就直接现在服药就完了、
2: 哦、
1: 现在就是服药、
2: 哦、
1: 然后走，现在呢比原来更瘦，
2: 嗯
1: 啊，就好像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吧，它也不单纯说非得是一胖子就是糖尿病，
2: 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叫简约基因嘛，咱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来归结的哈。他举个例子说，在20世纪末的时候，日本有一个非常牛的相扑运动员
1: 啊，
2: 叫做武藏丸光阳啊，就叫老武吧，
1: 老武老师是修车那个老武
2: 现在已经荣升领导岗位了、啊、老武啊，老武是一个相扑运动员，在日本很有名，
1: 相声运动员、
2: 啊、他获得那个最高的叫横纲称号
1: 啊，这我知道、
2: 啊、就跟那个什么黑带白带似的嘛，横纲称号、嗯，他其实本来是美国夏威夷人，原名呢叫菲亚马尔佩尼塔尼。他加入相声界的时候，体重只有147公斤。
1: 你好像是念错了，他加入相声界的时候。相声界，
2: 相扑界。关键是，你看作者只有147公斤。
1: 只有。
2: 咱俩
1: 一块儿，
2: 差不多吧？你多少斤？
1: 我
2: 反正
1: 70多。
2: 反正我这次量就胖了，大概145斤吧，我胖了，我过年几斤被喂胖了，
1: 那也是70多。
2: 对啊，我就差不多吧，147，就是咱俩加一块儿，
1: 我驮着你。
2: 关键是他加入之前之后的话，吃肥肉什么的又胖了。
1: 那就是咱俩再加上谁啊？
2: 再加上崽子，加林鹤，我去，这人还能活吗？林鹤盯咱俩啊，这个。他是家乡在一个叫萨摩亚的小岛，
1: 这知道。
2: 关键这个岛上啊，2/3的人都是临床肥胖症患者
1: 啊。
2: 他这个小岛也是世界上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1: 是不是跟他食物结构有关系
2: 啊？你看中国是1/3吧？
1: 对，
2: 但是
1: 太高了。
2: 但是他多少呢？男性占25%，1/4。
1: 哦，
2: 四个人里边有一个就是糖尿病。
1: 哦，
2: 女性占到15%。女性爱美嘛，她有时候不那么胖
1: 啊。
2: 关于糖尿病呢，有一本书，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听说过哈，《潘多拉的种子：人类文明进步的代价》
1: 啊，
2: 里面提到了一个理论，叫做简约基因。
1: 怎么讲？
2: 说这个人类在狩猎采集时期啊，就是远古的时候啊，糖尿病极其罕见啊，富贵病嘛。
1: 那是
2: 那时候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食物和热量的严重匮乏。
1: 对。
2: 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最能充分利用能量、身体热量消耗低的人，或者说拥有简约基因的人，才容易生存。啊，就是他消耗的低啊。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吃点就够了。
1: 对，
2: 属于这种。
1: 对，那这简约基因，他这是他对他的解释吗？
2: 对他的解释，就是到了农耕时期，虽然食物供应有了改善，但是呢，碳水化合物明显增加。
1: 嗯。
2: 但是那时候干活累呀、啊，他种地啊、耕地啊什么的。所以他交通工具也没车嘛，所以他肥胖仍然不是问题，因为那时候简约基因的拥有者还是占有优势。然而到了工业化时代，人们一夜之间告别了食物匮乏，进入了食物极大丰富的时代。
1: 是
2: 啊，现在大鱼大肉遍地都是啊。
1: 对
2: 啊，尽管有些颜色不太好看吧，但实际上呢，大鱼大肉是没问题的。
1: 嗯。然后，而且这也不用这个基本靠走了，
2: 那不用靠走了，
1: 不用靠狗了，
2: 对，不用靠吼了，是吧？这个时候呢，人类进化之神尚未得到关闭人类的简约基因，
1: 啊、
2: 这个时候他那意思呀，就拥有简约基因的人不再占有优势，是吧？他出现了什么呢？就是他本身是简约基因，吃点就够，但是面对丰富的食物跟热量，就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啊，这时候呢，就出现了罕见的肥胖症跟糖尿病患者，
1: 嗯，
2: 是吧？所以呢，现代社会这个糖尿病啊，就成了一个顽疾。你像老五，他是最早的萨摩亚人，3000年前啊，他们在太平洋岛居住，那时候啊，超长距离的艰苦迁徙，那些热量消耗低的人。应该说他们活下来了，拥有择天的优势嘛。
1: 嗯，
2: 他们最终呢把这个基因传给了自己的后代。那现在文明社会是吧， 这个食物又不匮乏了，又加上他们都是简约基因的人，最终呢就成为了胖子聚集地了。
1: 那所以简约基因其实就是这热量消耗少的。
2: 哎，你说咱俩是不是属于简约基因呢？
1: 咱俩还行吧，咱俩这体型还凑合。
2: 还行，
1: 你不说咱俩才等于一个零数，
2: 对，
1: 零数要听这节目得骂死咱俩，人俩怎么没事就损我
2: 了？对，反正吹了气儿的咱俩就是他啊。糖尿病呢被人类认识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是发现糖尿病和胰岛素的关系啊，就是胰腺的关系，是100年前的事儿。接下来咱就说说这个胰腺啊，他怎么就发现胰岛素了？
1: 就是。
2: 1889年呢，两位德国的生物学家意外发现，被切除了胰腺的实验狗，就一条狗啊，把它的胰腺给切了。然后呢，它撒出来的尿啊，会有很多苍蝇围着转。
1: 哦，
2: 你说这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那肯定是有什么甜头了。后来就发现，哟，我这里边有葡萄糖。
1: 我天！
2: 哎呀，基于这个实验，他们就发现，哎呦，这个胰腺啊，它应该是导致糖尿病的一级谋杀犯。啊，嫌疑犯
1: 这个狗叫什么名字？应该给它竖个碑啊！
2: 糖尿狗，
1: 糖尿狗。
2: 1921年啊，一个名叫格兰特的加拿大医生来到多伦多大学，尝试着从动物胰腺中提取能够控制血糖的物质。经过一番周折呀，他说服了生物学教授，然后答应给他几间实验室，派一位助手。啊，仅仅几个月之后呢，人类糖尿病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在加拿大出现了。哎呀，班廷和贝斯特他就。提取了胰岛素，哎呦，而且这个胰岛素啊，很快就变成了战胜糖尿病的强大武器。这个是不是得获诺贝尔奖啊？应该，
1: 我这还真不知道，
2: 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获得这个奖励，
1: 是吧？要不你要没有你发他一个，
2: 我就补发一个。
1: 咱俩给诺贝尔文学奖，咱俩给瑞典写封信。
2: 那咱们去南罗先买个证。所以1922年1月11号，一个叫做汤姆森的14岁小男孩第一次接受了胰岛素的注射，当时他这个预期寿命只有几个星期。你看那时候这糖尿病真挺厉害的，
1: 真是想没法治。你看
2: 人的血液泡在糖里边，我觉得没多长时间就
1: 越来越缓慢吧，等于就是当时他们给我们解释嘛，说这个
2: 就完蛋了，这人就完蛋了。
1: 血液它起不到这个输送养分啊、输送饮料的这种作用了，它就越来越缓慢。你想，你糖就越来越粘稠嘛，
2: 对，
1: 就那个意思嘛。
2: 完了，这就身体开始溃烂。
1: 对，
2: 然后就哎呦，别提了，这个太吓人了。百度上有照片，大家自己去搜吧。
1: 我的妈！
2: 哎，真的，我看过那个什么糖尿病坏疽啊、截肢啊之类的。
1: 对，这个是。
2: 但是呢，这个孩子注射了胰岛素之后，原本是几个星期，后来活到了27岁。27岁还不是因为糖尿病死的，是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他这个支气管肺炎了。
1: 哦。
2: 另外还有一个幸运女孩叫伊丽莎白，她的家庭非常富裕。后来呢，她就相当于在1919年12岁那年查出糖尿病来了。当时呢，一般这种生存期啊，就是通过当时的医疗条件，最多不超过一年。就你家里再有钱，你这比尔盖茨你也超不过一年。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啊，后来他奇迹般的就继续延续了生命啊。
1: 像英国女王那么长寿吗？
2: 你想他当时接受了残酷的一些疗法啊，苦苦挣扎了3年，就骨瘦如柴啊。后来在22年8月份的时候，咱们不说发现这个是在
1: 21年底
2: 嘛，22年的时候他就注射胰岛素。你15岁的他当时体重你猜多少？15岁，我侄女15岁，体重的话是90多斤，
1: 90斤，
2: 他才40斤。
1: 哎呦，一半，哎呦
2: 一半，就他的寿命也只有几个星期。后来就接受了5周的胰岛素，哎，就增加了5公斤。你知道他最终活多少岁？75岁
1: 啊！
2: 而且结婚期间还生了3孩子。
1: 你瞧瞧，
2: 最后死还不是因为糖尿病，就是心脏病。哎呀，这个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
1: 这哪跟哪儿的事？天哪，这
2: 反正这个相当于就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
1: 所以说呢，就是真正啊，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或者您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里头有得糖尿病的，您就回头把我们说这个，您告诉他，这 人家都瘦到几十斤了啊，人家注射胰岛素之后，而且那时候早期胰岛素，二几年那时候差不多快100年前了，
2: 对，
1: 还不是那么的，我估计那药性还没那么大呢，或者说是这个提纯度还没那么好呢，
2: 对，
1: 人家一下都能活这么多年，
2: 对，
1: 实际上说得糖尿病，哎呀，没所谓。没所谓，现在真没什么事儿了。就是您啊，还是，一个是按时或者打呀，或者服用啊，再一个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2: 对对对，而且我回头得跟我妈说说，普及普及这个概念啊，不是说什么保健食品就真那么管用的。
1: 一会儿把这页撕下去啊，老太太，
2: 我撕你书合适吗？你还不得抄我呀？2013年呢，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就高达3.82亿，将近4亿吧。
1: 哦，
2: 就是中国糖尿病，其实在世界上那家伙真的，
1: 名列前茅，
2: 名列前茅，而且是爆发式增长。这日子好了之后，真是爆发式增长。像2013年啊，中国糖尿病患者大概是1亿吧。但是胰岛素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糖尿病治疗中最重要的药物。最重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哦，还真是。还真是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
1: 哎呦，我放心了，
2: 哈哈，放心了，
1: 都写信了，
2: 咱俩不用买奖状去了。哦，还真是。那么胰岛素，早期的胰岛素是从猪和牛的动物上提取的。
1: 对。
2: 啊，就那时候呢，其实还跟现在不太一样。
1: 你瞧瞧。
2: 啊，现在不太一样。
1: 刚才我就说嘛，早期还不那么那什么呢，然后都能挽救那么多人性命，所以现在的就更不用怕了。
2: 那现在转基因了。
1: 哎。
2: 所以人类合成了胰岛素，就是说基本上啊，跟人本身产生的那个东西啊，
1: 一模一样，
2: 差不多。
1: 嗯。
2: 啊，就属于高纯度的。
1: 嗯。
2: 现在市面上已经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笔状的注射器。
1: 对，
2: 可以自行注射。
1: 是，
2: 胰岛素呢就储存在这个注射笔的笔芯中，保存方便，使用简单。哎，我记得当时我妈在火车站注射这个时候，还不好意思嘛，然后被那个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后来专门保安过来了，还以为她在那块吸毒呢，
1: 嗨，就是老太太真有闲钱呀。
2: 后来说胰岛素，这个。据说每个笔芯含有300个单位的胰岛素，价格在50块钱，基本上一周吧，一周，
1: 四五两百块钱，
2: 一周50块钱还可以吧，一个月200块钱。
1: 对，
2: 那更先进的胰岛素泵可以模拟正常胰腺的功能，需要注射的时候弄点，需要注射的时候就注射到皮下，可以保持全天的血糖稳定。但是关于胰岛素的使用呢，很多糖尿病患者呢存在几个误区，咱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注射这个外源型胰岛素啊，会废掉自身的胰腺，形成这种依赖，所以呢，对这胰岛素它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呢就少用，能晚用呢就晚用。刚才我们跟您说了，这是误区啊，
2: 没什么依赖。
1: 哎，这其实啊，临床上糖尿病一般分成两种类型，这一型糖尿病呢，主要是这个胰岛素分泌不足，而二型的患者呢，早期胰岛素分泌能力没有下降，甚至还高于正常，但是这个人体的组织细胞对这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导致胰岛素它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这种现象呢叫胰岛素抵抗，就相当于啊，这么说吧，打个比方说吧，一型糖尿病相当于这个敌人的数量没变，但是我们军队数量不足了。那二型糖尿病相当于我们军队没事儿，但是敌人数量增加了，所以呢，对于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要尽早的使用胰岛素，而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呢，在口服药物和这个饮食控制效果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要尽早的使用胰岛素。那长期的糖尿病会导致这个胰岛细胞超负荷的工作，损害胰岛细胞的功能，形成恶性循环。而及时补充外源性胰岛素，不仅不会损伤自身的胰岛细胞功能，还可以使自身的胰岛细胞得以休养。所以您看，无论是自己军队太少，还是敌人数量增加，及时补充援军，肯定是能够保证自己现有军队不再快速减员的这么一个好办法，是吧？
2: 还真是这样。
1: 这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血糖高点就高点呗，没啥大不了的。
2: 这可不行。
1: 哎，这个超人就说了，糖尿病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啊，高血糖呢对这个机体的损伤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啊，糖尿病如果早期你不积极治疗的话，那在短期内可能确实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些损伤如果它逐渐积累起来，最终会在几年或者十几年后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它会损害你的肾脏，导致肾功能衰竭。
2: 对，
1: 它会损害你眼睛，导致你视力严重受损，甚至失明，
2: 瞎了。
1: 它会损害你的神经系统，导致你这个肢体感觉下降，啊，就是拿刀把这个胳膊巴砍下去了，没感觉啊。这是我说的。
2: 不，真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糖尿病病人不让他去烫脚啊？他有的时候由于这个肾功能受到损伤，他肿了，或者他不知道烫啊，
1: 啊，
2: 就把那皮儿都给烫坏了，他不知道、啊、
1: 神经系统损害吗？
2: 啊、嗯，
1: 肢体感觉下降吗？它会损害你的末梢循环，导致出现难以治愈的溃烂和坏死。就刚才红柳说他在那个
2: 坏疽，
1: 哎，他在某这个网站上看到的那些图片、
2: 哎、
1: 啊，不可、
2: 哎，
1: 这个
2: 大家还是别看了，
1: 别看了
2: 、哎，保持血糖正常，别那样，
1: 对对对对
2: 啊，别那样。
1: 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早，将近100年前，其实这东西就已经有的治了，用胰岛素。所以您只要是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您只要是积极治疗的话，稳定控制住血糖，就可以长期正常的生活。而一旦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出现，那就会损害，严重的损害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所以对于这糖尿病，可不要掉以轻心，您拖延一天都会增加这个机体的损伤啊，所以别觉得说，哎呀，这没事，高点有什么呀？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2: 嗯，
1: 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啊，西医是治标不治本，中医可以除根儿。超人就说了，说实话实说啊，现代医学的确啊难以一劳永逸的根除糖尿病，而且短时间内也看不到这种希望。但是呢，现代医学已经提供了可靠、简便而廉价的治疗方法，就像刚才红酒说的这个，给你笔，这笔啊，这个50个单位，哎，50块钱，
2: 对，
1: 啊、一周啊，
2: 300个单位，
1: 哎，这个300单位，然后这个一个礼拜啊，不是一个月4周，260块钱，哎，搞定了，
2: 够了，
1: 但是这有的也这。真是说，你要是一个这个抽烟的同志得了糖尿病，你把烟戒了不就完了吗？也就是这个了啊。
2: 对，
1: 开个玩笑啊。只要您其实啊坚持正规的治疗，长期保持身体健康和高质量生活是没问题的。那对于中医治这糖尿病呢，超人又说了，说我把一句话放在这儿：所有如果能跟您宣称能根治糖尿病的，他全是骗人的，无一例外啊。重要的事儿重复3遍啊，无一例外。
2: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全部内容，非常感谢齐社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在明天我们再继续读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2: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2: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1: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

0: 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英系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0: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2: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3: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5: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6: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7: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9: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0: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2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
20: 下
21: 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0: 看见了8头。
19: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调查经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七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0: 现在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19: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调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0: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0: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9: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
20: 能够看到如果
2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6: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8: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8: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8: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4: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8: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

0: 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

0: 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流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电影课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和推进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认识推动区域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抓实抓好当前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底线任务。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加强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东阳市对接联动，实现互利共赢。会议指出，要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需求，统筹做好各层次各领域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持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加快构建梯队完备、适配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统筹调度，整体谋划和督促落实，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开发区改革决策部署上来，推动改革走深走实。要抓实重点任务，一方面有序剥离社会职能，逐项核查移交事项，做好衔接工作；另一方面着力提升发展质效，一刻不停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要强化闭环落实，全力推动开发区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检验改革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
2: 会上，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进行了交流发言。张绍恒说，要深刻认识防治统计造假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四平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准确把握统计工作的规律特点，不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确保全市统计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张绍恒说，要守牢数据质量生命线，坚持实事求是，把牢真实性底线要求，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加大数据核查力度，确保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各分管市级领导、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经济增长规律和数据运行变化，全面开展摸排梳理，做到应统尽统。要主动靠前谋划，依托真实统计样本，客观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张绍恒说，要提升统计工作质效，聚焦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额等重点指标，加强监测分析研判，以数据支撑趋势走向、政策举措，为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布局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提供量化依据。要高标准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全面摸清全市三农发展底数。要做好经济数据支撑，主动对接在库企业，帮助企业规范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确保各项数据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0: 在8月8号，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这一天，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市老年人协会联合举办全民健身文体展演活动。
2: 展演现场开场舞、广场舞、秧歌、太极、广场舞健身操等节目依次亮相，队员们精神抖擞，步伐矫健，饱满的状态彰显着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生活态度。整场展演亮点纷呈，充分展现了我市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崇尚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精神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活动最后还为参加表演的队伍颁发了荣誉证书。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全市老年文体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进一步丰富了我市全民健身活动载体，更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健身理念，带动全民参与健身热潮。
1: 近日，卧虎镇联合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走进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文艺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 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老年群体送上温情关怀。
3: 演出在热闹喜庆的歌舞表演中开启，演员们精神饱满，灵动的舞姿、昂扬的状态迅速调动起现场气氛。台下老人看着精彩的演出，脸上满是笑意。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听着通俗动听的歌曲，不少老人随之轻声附和。乡土气息浓厌的二人转妙趣横生，诙谐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笑，掌声此起彼伏。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演员们以文艺为纽带，把关心关爱送到了老人身边，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传递出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怀与敬意，让老人们足不出院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切实体会到浓浓的幸福感。
1: 近日，茂林镇民政办对新增低保对象开展入户调查核实工作，以严实作风推动低保救助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规范运行。核查工作人员对全镇14个村新增低保申请家庭逐户上门实地核查，采取实地查看、当面问询、逐项核对、综合评议的工作模式，与申请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细致了解其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情况、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逐条对比申报材料真伪，全面摸清申请家庭的真实生活现状。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宣讲低保的救助的相关政策细则，细致解答群众政策疑问，规范完善一户一档核查台账，确保走访全程留痕，核查有据可依，档案全程可追溯。结合入户核查结果、村级民主评议意见开展综合审核研判后，拟定新增低保保障对象，按照工作程序将对拟定的保障对象名单进行全镇公示。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立秋已过，开学的脚步日渐临近。近日，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上线新生预约通道，符合条件的新生可在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完善信息，前往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栏目提交预约申请，便捷预约入学车票。新华网，暑期未成年人上网频次增多，网络环境事关青少年身心健康，目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多方协同体系持续完善，中央网信办今年7月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各大平台压实责任，搭建防护链条，如抖音直播落实闭环管控，强制低龄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严打诱导未成年人打赏等违规行为，并建立快速退款机制。生活小常识，肌肉是人体自带的铠甲，既能保护骨骼，提高代谢，延缓衰老，充足肌肉还不易发胖，令体态更挺拔。想要增肌，首选力量抗阻训练，哑铃、弹力带、深蹲、俯卧撑都可以。训练建议使用自身最大力量的60%至80%，每周保证各肌群充足训练量。
0: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皂皂女王和她的2000块香皂即将开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让有人愿意为她拍摄纪录片。今天的故事恳谈会，我们就一起听陈静分享她与香皂的故事。近期纪录片《皂皂女王和她的2000块香皂》即将开机，拍摄对象陈静当年在巨大工作压力之下内分泌失调，皮肤损伤严重，为了自救，她开始研究各种化妆品，偶然使用香皂后皮肤发生了变化，于是她疯狂地迷上了香皂，不但到世界各地购买香皂，而且分析研究，终于成为一名集收藏、研究、制作于一体的香皂达人。一起听其中故事。陈静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6: 我看你是2007年拥有了自己收藏的第一块香皂，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考虑做和香皂有关的事情。
7: 对，然后收藏香皂其实也是因为自己的皮肤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损伤，就遍求名医吧，然后没有治好，后来也是因为一个家人带的香皂把脸给洗得有好转。
6: 那是在什么时候？
7: 也就是07年、08年的样子。
6: 嗯，
7: 对，然后好转以后就为了寻求安全感嘛，就觉得多买一点。
6: 嗯，
7: 那你知道女人一买起来哈就停不住，可能就家里很快的就有了可能200-300块香皂这样子。再后来就发觉，哎，再买多一点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去关注这个香皂是哪里产的呀，哎，用了什么工艺呀，我去看一看吧，查一查。结果这一查吧，就好像打开一个世界的门一样，就觉得，哎，原来香皂里有这么多的说头，它有丰富的历史，它能很好的反映它生产地的这个地理啊、风土人情、民俗以及历史的变迁，然后可能这个香皂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包装，能够很好的反映这个设计的美学。那所以呢就决定，哎，我是不是要再多囤一些，就后来就进入一个收藏的轨道，现在家里大概已经有2000多块来自世界各地的香皂了。
6: 嗯，所以即将拍摄的那个纪录片就叫《皂皂女王和她的2000块香皂》。
7: 对，暂定名吧，但是觉得先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了，因为刚开始很多人不能理解，因为你收藏这么多香皂，以及说你为了收藏它们出去满世界溜达哈，你这个花费还是不小的。
6: 嗯，
7: 很多人就觉得，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块玉啊？
6: 嗯，
7: 或者买一点能保值的、
6: 能
7: 传家的、
6: 能收藏的、能升值的。
7: 对，但是这个皂大家都懂，就是放个10年8年，
6: 嗯，
7: 或者20年，它就灰飞烟灭了。就不能理解嘛，但是对我来讲，这些皂现在摆在那里，可能多年以后他们不在了，但他收藏他们的这个过程，去了解这个领域的过程，以及为了他们去探访这个世界所得到的东西，是远远超过他们本身的价值的。
6: 这2000多块皂会用吗？还是就放在那儿看着过瘾？
7: 这样啊，就是买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我一般会买2块。
6: 哎呦，
7: 就是收一
6: 块，
7: 对，然后要用一块，因为你用了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
6: 嗯 所以说2000多块是留存下来的，实际上就被你用过的可能还不止这些。
7: 对对对，因为有的可能就只有一块，那就肯定舍不得用了。你比如说前两天朋友就给我拿了一块，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当时去的这个国家呢很偏远，是在南太平洋岛上，离着澳大利亚不远的一个小国。他会用树皮来作画，他会把在树皮上绘画的艺术品用来包香皂，再用麻绳系上。你要再回去找这么一个 绘画成这样的东西来包装这一块香皂，那是不太可能再有了，所以这种东西你是肯定舍不得用掉的。
6: 嗯，确实听你讲这些让我们对香皂有了新的认识。那我也特别想知道你一开始是怎么发现香皂，怎么认识香皂的，这个是不是就得回到当时自己皮肤受损的那个阶段了？
7: 对，因为以前呢就是做广告人，然后呢这个是属于空中飞人型的广告人，一周可能就睡不到20个小时，这种生活可能还是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就基本上也不知道是内分泌紊乱还是什么情况，就脸就相当于就没有什么好的皮肤了。我妈妈一看吧，就觉得一个大姑娘啊还未婚，然后脸已经这样了，基本上人生可能也就没有希望了。
6: 特别严重
7: 啊，特别严重。然后我自己也生活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睡不好，然后就白天要忙完了等到躺下来就焦虑，这个皮肤怎么能好呢，然后就更睡不好更焦虑，然后这种焦虑就会带到你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会变得不自信。然后比如说我去坐飞机，我一定会去选这个最靠里的位置把自己藏起来，出门就不要想把脸露在外头了，就会尽量的戴一些帽子呀，戴一些围脖把自己脸挡起来。其实是觉得我这种比较我经常讲女王性格的人变成那么一个自卑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是对人生的一个挺大的打击的，
6: 算是人生的暗黑阶段。
7: 对，特别暗黑的一个阶段。后来呢就是因为当时可能在那个时候7、8年前、8、9年前没有很多人会用一个香皂来洗脸嘛。
6: 那个时候香皂可能就是洗洗手，对吧？
7: 对对对，
6: 或者肥皂洗衣服。
7: 没错，
6: 对皂的认识就是这样的。
7: 没错，然后刚好我妹那时候就看我，反正什么贵的这些擦脸的面霜啊，什么看医生嘛，反正中医西医都看，也没什么好转。然后也听了不少建议，试了不少偏方吧。对，发现这皮肤不行。然后其实也知道休息蛮重要的，但是就是安不下心来，睡不了一个好觉。我妹那意思就是说拿两块香皂给你，反正看人家老外都用这个洗哈。
6: 她反正也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7: 对，她
6: 试一下。
7: 她说话也挺逗的，她就说姐你死马当活马医。我想好嘛，我都已经死马了。
6: 家人说话不忌讳。
7: 对，这还是用了吧。然后确实是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啊，其实是因为以前用的东西吧，在皮肤那么敏感的情况下，这种含有化学的某些成分对我皮肤其实是不好的，
6: 就是刺激加重了皮肤的不适。
7: 对，反而是你真正去做到只要把脸洗干净，就真正把脸洗干净这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让皮肤好转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呢？你第一，你规避掉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对吧？第二个呢，你把脸洗干净了，你这时候可能你说我去补水啊，做个面膜啊，它才能吸收，可能就是把一个基本的事情做好了。所以后来就觉得，哎呀，皮肤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睡眠越来越好，然后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就包括我后来开始就是去自己啊，给一些有皮肤状况的女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去支招的时候，我就发觉她们跟我经历的那些事情是很像的。对，我就会发觉其实我不是在告诉人们你要去用香皂或怎么样，这个事情那么简单呢，而是告诉大家如何去保证一个规律的生活，然后有节制的生活，还有就是真的是不要那么拼命的工作。我们很多人是因为拼命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给毁掉了。
6: 对，所以说其实那时候的那块香皂它不是一剂良药，但它应该是一个钥匙，帮你开启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门。
7: 对，没错，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把钥匙。然后我发觉，后来我发觉我在跟我的香皂们相处的时候啊，以后可能大家习惯，就是我说我的香皂们，我会喜欢说我的皂皂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爱说皂皂哈。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安静。比如说像现在，因为我大概是5年前开始做香皂嘛，然后我就有一个专门的房间是用来晾香皂的。然后呢，我早上起来以后，真的是可以 不刷牙不洗脸，我就一定要先去那个房间看一看，之前做的那个香皂怎么样了，是不是有气泡啊，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啊，是不是失败了，然后是不是有一些脏东西，我就会在那里先待上很久，特别安静的在那里去观察每一个香皂，然后再想想自己前一天都做什么了，今天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
6: 嗯，
7: 我就会发现其实你是在通过这种独处的时光然后来看自己的这个内心，所以其实你说我们去做一件专注的做一件事情也好，或者说你去享受这个时刻也好，就是任何人都会有这样一把钥匙，只是看你是早遇到还是晚遇到。
6: 嗯，还好你遇到的还算早，20多岁的时候。
7: 对对对。
6: 最好的年华。
5: 因为香皂，陈静做了很多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也是因为香皂，他获得了开启人生另一扇大门的钥匙。商店的搜索，旅途的奔波，在他看来也是一种享受的过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陈静和您分享他与香皂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当时你发现这个香皂对自己生活有改变之后，应该有一个过程，不是说发现之后你就开始做香皂了，应该
7: 没有
5: 啊、应该是先关注它，然后慢慢的才有了这样的热情。
7: 对，因为刚开始就是我说的为了寻求安全感，皮肤治好以后为了寻求安全感，可能就越买越多，买了200-300块。
5: 那时候都去哪里买呢？
7: 那会儿就是觉得比如网上有也会在网上买，生活中逛商场看见也会在商场买，然后哪个朋友要是出去啊或者自己出门一定是去买香皂。比如说一波人去香这个商场里头转悠哈，发现我没在了，很好找，我的朋友们后来都有经验了，说找那个皂皂女王啊，这个上前面哪个看哪有皂柜肯定在那儿。
5: 那时候已经会甄别区分了吗？
7: 嗯，那会儿都还不太会，就早期你看早期收的东西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没有自己的审美，谈不上品质好坏，就是只要碰见就买，就是一个字，就是买，因为觉得买的越多可能就越有安全感。后来就干了这么一事儿，可能就把这个一个小床，那会儿我专门就把我的客厅拿来放香皂，因为几百块皂已经足够把客厅给摆满了，那就把小床搬到这个客厅中间，每天就在这个皂堆里入睡。
5: 哦，
7: 因为香气很迷人，
5: 啊，
7: 就很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安心嘛，就是如果你的被他给治愈过，你就会很安心，然后你就睡得特别香。
5: 你那时候是挺缺乏安全感的。
7: 对对，很缺乏安全感。后来再多可能400-500-600的时候，就开始承受非议了。就虽然是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儿，
5: 自己的钱买，
7: 对，
5: 周围人也会看不下去。
7: 就是不能来我家，一来我家就是骂，就骂我，
5: 觉得你在家，
7: 说我觉得我肯定有病了。对，他们会觉得我是有病了。就觉得你傻呀，对吧，你可以拿这个钱去干点别的事儿，对吧，你或者你买一点升值的收藏的传家的，你干嘛买一点用掉的会坏掉的会没有的东西。那会儿基本上我觉得我也挺强大的，我就是选择不听。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这个喜好，因为我知道他好嘛，你只是不了解他，我觉得你因为你不了解，所以你来说我觉得其实我就当不听没听见呗。等我后来到1000多块的时候吧，然后当初说我的这波人再来我家，就是他们自己就会开始说，哎，我用这块怎么样，你帮我看看这个配方好不好。就慢慢的啊，就是你就会开始去影响你身边的人，
5: 他们也尝到了这里面的乐趣和甜头了，
7: 最起码用了，就是说用他们的话说，哟，这个洗的还挺干净的。就是他们能感受到不同。
5: 当你有了这么多积累的时候，可能你对他们的属性特点也慢慢的开始做研究，也有了一些了解了。
7: 对，会，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开始在，因为朋友们他们会很迫切的想知道我怎么样可以去买一块好的香皂嘛，那我就很愿意去分享， 就跟他们讲。再到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说你看一部电影，就是叫《第三十六个故事》。电影呢，就是讲的是桂纶镁演的一个姐姐跟她的一个妹妹，他们呢就在台湾开了一个小的店，然后呢进去消费的人呢不是是花钱，你要用你的一个东西去交换，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就这个店里就是你能看到姐姐是那种窝在自己世界里的那种人，我不会走出我的店外面一步。然后呢就有一个男人来，就带了就是35块香皂，他就每天来，每天跟这个姐姐去讲一块香，其中一块香皂的故事，就讲我这个香皂在哪里买的呀，我因为买它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那讲完这35个故事以后呢，这个男人就消失了，然后这个姐姐就为了去寻找接下来的故事，或者说为了寻找这个人吧，因为故事电影的结尾也是很开放的，就走出去这个世界了。对，所以呢看完这电影以后，我也在想，我其实也是一直属于在家里收，我并没有真正的去看皂皂们的故乡是哪里，它是在什么样的阳光空气水分和人的这种呵护下然后来到我的身边的。我就决定开始出去走，刚开始可能走一些近的，比如说去一下韩国呀、香港啊这种地方。后来呢，就觉得我要按照原产地去走，就比如说盛产橄榄油，你就会看到我这几年一直是在绕着地中海跑，因为地中海盛产橄榄油，然后就是只要有时间就选一个地中海的国家，然后就去了以后就开始真是去感受啊。这个地方的阳光空气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盛产比如说橄榄油以外，它还盛产无花果，还盛产葡萄酒，但是其实这些都是相通的。你就会想，比如说像今年我就去了一趟法国和意大利，我就会看到为什么这个地方产的这个橄榄油，意大利的橄榄油也很好，比如托斯卡纳地区，真的是艳阳下呀，又在海边，它湿度又比较高，所以它的湿度和它的阳光加上空气，确实那个蓝天白云太漂亮了。它生产的这个植物，就不管是我们说的这个橄榄油还是红葡萄，就产的葡萄，那绝对都是非常棒的。所以用好的原料就能做出来好的香皂，好，然后你感受完了以后，你再去接触当地的人，你就会发觉他们的生活中啊，遍街都是香皂店，就是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6: 常见的，
7: 并且好像他们会把，比如说像我家门口就挂了一串我从托斯卡纳地区带回来的香皂，就像我们
6: 一串，
7: 就像
6: 装饰品一样，
7: 就像很多人家门口，比如挂一串苞米啊，挂一串这个红辣椒啊，代表红红火火。我家一进来是5个红色的，模仿成红色浆果的果实的香皂，是一串红红的，就挂在门口。好，大家一进来就觉得这太有特点了，对吧？红红火火的日子，然后又是香皂，一看就知道这家女主人是干嘛的。对，然后就这样就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视野打开了，也很愿意去跟大家分享我在旅途中看到的。
6: 那比如说你今年去意大利啊、法国，包括以前去了好多国家，地中海的国家，那你去看，除了去小店卖香皂的商店，还会去他们的制造的作坊里面去吗？
7: 会，比如说像在法国这个南部的港口城市是叫马赛，马赛呢就有世界上很知名的一个香皂的配方，就叫马赛皂，然后我今年就是误打误撞，我那天其实我去马赛之前，我是查不到任何关于当地的制造马赛皂工厂的信息
6: 啊。
7: 对，
6: 在网上没有查到。
7: 对，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先飞过去再说。
6: 你对自己好自信。
7: 我就到了这个城市，然后这段我从来没跟别人讲过，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提前联系好了才能去到那儿，但是真的是天助我也。我在马赛到了以后，我就想我漫无目的嘛，天色阴沉，然后就觉得人生好没希望，我那么远，我不远万里我到了这儿，但是我没有收获，我就想算了，我就先放松自己吧，因为到了马赛都会去他旧的那个港口去做一下轮渡出海，然后呢出海呢有2条方向，左边的和右边的， 我就跟在一老太太身后，我也不知道我走的左边还右边。后来我就问老太太，我说我这是左边还右边的，她说你这个是右边的。
6: 嗯，
7: 我想右边的很好，因为在英文单词里面代表 right 就是对嘛，对吧，就那我就做对的。然后呢我就到了右边的，结果呢就开到了这个马赛的，这个船就一直落到了这个马赛的北部，马赛城的北部，北部相对是不那么安全的地区，所以一下了一看，哎呀好像不太安全呀。
6: 嗯，
7: 就赶紧跳上一个大巴往回走。跳大巴往回走的时候，因为坐我旁边那个老太太也特别好，真的是一直就叮嘱我看好你的包。看好你的包。后来我看相对就开到一个市区比较繁华的地方，我真是跳下车就走了。我一跳下车呢，就看见有个商场，哎，我说进去转悠一下吧。一转悠吧，二层看见一个中岛区，全是马赛皂。
6: 嗯，
7: 然后我就跑去跟那个小姑娘聊天。嗯，你们的工厂在哪里呀？我能不能见见你们老板呀？她说你干嘛呀？不买东西上来就问能不能见老板。然后呢，后来我就跟她特别的用我就有限的，因为人家是说法语嘛，就真的让他慢慢弄明白了。我就给他拿手机出来给他看我家里的这些收藏。
6: 啊，打动他
7: 啊。我说我就是专门收这个的，我来马赛其实就为了这个来的。
6: 嗯，
7: 因为马赛皂是立体的方形的。然后呢他就说那我问问老板吧。第二天我就去拜访了他们品牌的老板。
6: 啊，你还真就把人
7: 带了一个说英语的翻译。
6: 哦，
7: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这么聊。
6: 嗯，
7: 就碰到不懂的单词就在。嗯，他办公室有电脑嘛，我们就拿这个翻译软件翻一翻，也是聊得特别开心。就一下就我就觉得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很多资料是有问题的。
6: 嗯，
7: 就刊物了。
6: 嗯，
7: 刊物了以后呢，
6: 你指的就是关于马赛皂的资料。
7: 对对对。
6: 嗯，
7: 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接着去看一下工厂。
6: 嗯，
7: 后来我才知道啊，在鼎盛时期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的固体肥皂在17世纪、18世纪以前是只能给贵族用的。
6: 嗯，
7: 王室和贵族。
6: 嗯，
7: 平民老百姓是用不起固体肥皂的，因为生产不是那么的简单。然后呢这个马赛皂鼎盛时期在马赛地区和大普罗旺斯地区有90多家甚至几百家这样的保持这种手工的作坊或者手工的这种工皂的香这种做这种皂的工厂。
6: 你去对地方了。
7: 对，然后但是呢随着工业革命的一次二次的这个兴起以后，这些工厂还在保留着纯手工的。
6: 嗯，就跟不上发展了。
7: 工厂首先在马赛地区就只有4家了，马赛外有几家。
6: 嗯，
7: 但是还保留着完全手工的只有1家。然后第二天我按照他的指示，我到达郊外的一个地区，也不是那么安全的地区。
6: 嗯，
7: 我觉得我胆儿挺肥的。
6: 去
7: 对，就去了。去了然后跟那个老板，那个老板是那个工厂的3代传人。
6: 嗯，
7: 是他爷爷建立的工厂，就带着我真是从头到尾的法语讲一遍，英语讲一遍，然后我要拍什么镜头给我拍什么镜头，就觉得拍完了以后，我后来回来发一个朋友圈嘛。
6: 嗯，
7: 大家都说我真的是运气很好。
6: 嗯，
7: 老天爷要帮我。
6: 嗯，感谢收听本期的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再见。
1: 哒啦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8: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9: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 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一个人要去搬救兵啊，可是四外都围着，该往哪边走才能逃出去呢？胡大海眼珠一动，就来到蒲金龙把守这一路。蒲金龙把他抓住后啊，胡大海完全不害怕，还和蒲金龙谈起买卖来了，说我看朱元璋这人不咋地啊，虽然我和他结拜，但是现在只有死路一条啊，这大兵压境，围困重重，想活命是难了，我只能自己先走，你放我一条生路，我用一样东西和你交换。这蒲金龙一听，你能有

0: 三州大帅赵世庸那是勇冠三军，又有小陈平杨德善给他当谋士，还有呢古伦铁木真108尊红衣大炮，他们要是打进城去，那我就没有功劳了。现在可好，这上天派来了送图人呢、啊、只要有了这张图，那我进城是易如反掌。这小子高兴了，那你把图给我，快，我放你走。胡大海笑了笑说，这张图不能给呀，我要是给你图，你立刻翻脸，那我上哪儿说理去啊？咱俩这样，打开道路，咱们并马而行，你送我过去，出了后营门，我再把图交给你，你攻你的襄阳，我回我的江西，谁也不吃亏呀。不是这样，我宁可一死，也不能白献地图。蒲金龙听完这派话，心里暗暗盘算，哎呀，这个胡大海是诚意献图来的吗？他要是来炸营的怎么办呢？我得谨慎着点儿。他刚一打愣，胡大海就明白了，哦，这蒲金龙啊，这是怕我算计他。不行，我不能容他多琢磨呀，我得想法子快快过去。想到这儿，胡大海说道，大都督，方才我见你面有疑难之色，迟而未答，想必对我胡某还有点不放心呢。那既然如此，我并不强求，我也是一为借路，二嘛，你打开襄阳也出我一口闷气呀。这我才来到你这儿，我想此密图要献与其他诸营的弟兄，谅他们也不能不高高兴兴地送我过去，我又何必在此央求呢？那既然这样，请大都督莫怪我无礼，我胡某去也。蒲金龙一听，怎么着，这要走啊？进了我的营盘，你就别想出去了，走没那么容易。心说看来不来点硬的是不行了，他在马上把钢叉一横，来人，把姓胡的给我拿下。这一声令下，众人将胡大海团团围住。胡大海一看要坏事啊，他心里想，到了这地步就豁出去了，再来一招试试。只见他双手捧图，高声说道，大都督，只要你的人再进一步，我就把图撕得粉碎，你就别想进襄阳城了。蒲金龙一听，心里一哆嗦，爱说你别撕啊，你要撕，我这头功就抢不到手了呀。想到这里，他哈哈大笑，
1: 壮士不必多疑，本都督只不过同你开个玩笑嘛。
0: 回过头来冲兵卒们一瞪眼，
1: 还不退下。
0: 又对胡大海说，
1: 既然你献图一成，本都督护送你过营。
0: 胡大海是满不在乎啊，我说大都督啊，我来到你这儿给足了你面子了，这四路我就单挑你这路，为什么？你自己想，你的实力，老胡啊说良心话，不如另外几路，所以你需要土，他们呢并不太需要，有土只是锦上添花，无土他们一样会攻城，知道吗？所以我要拿着图去，一样可以过关，但你更需要，所以我来这儿，咱们还交个朋友。胡大海说着纵身上马，正要揽江而行，蒲金龙拦住道，
1: 哎，慢着，倘若我放你过营，你撒马跑了，我手中这五股钢叉绝不饶你。
0: 胡大海说道，
1: 你放心吧，君子一出，四。